人。这些人都一愣，把马匹带住了。唱的手达官一听，什么劫道的，往前一看，呵，就一个，这黑的个跟半截黑塔相似。我手里这棍子是铁的，是木头的，怎么那么粗？声音洪亮，好像剧中一般。这帮人根本都没害怕，一个是人多势众，二一个都有能耐，都乐了。疯子，神经病。正在这时，总镖头一匹大白马赶到前边，人人闪开闪开闪开，总镖头劫道的来了，你看有意思没，敢劫咱们，闪开我看看。这总镖头从马上一片腿跳起来，把斗篷往后一倒，迈大步来到铁三爷近前，得仰起头来看，心中暗想，好一条大汉，心里有三成爱慕。朋友，你想干什么？劫道啊！劫道啊！为什么劫我们？嗨，你就别管为什么了，反正我得劫你们，不劫你们我活不了。这个总镖头一听啊，乐了。这也是实话。一看劫道的这个主，个儿虽然不小，两腮深陷，脸蛋的肉发松，看看这衣服也十分的寒酸，那就说明他生活很不得过，大概啊为穷逼的。这总镖头一乐，好吧，既然你想劫我嘛，说明咱也有缘，不然的话官道上这么多人你都不劫，为什么劫我呢？朋友，你劫我我真不在乎，你看见没，大车小辆满载金银财宝，伙计们弟兄们为了过年还办了不少外地的土产品，有吃有喝有花有乐。可是有一样，我得看看你有能耐没，你得露出几手来，把我赢了要什么有什么。好啊，既然如此你亮家伙。这总镖头也是拿得开心，一解虎铁扣，唰，把棉斗篷甩了，紧大带勒石头半皮的棉靴子，有烫的手在他的马胯上撑一声，把长剑拽下来交给此人，此人把长剑一晃，就一道寒光啊，来过来，我会会你掌中这条棍。等俩人一站在一块儿，总镖头暗挑大指，哎呀，这不是普通劫道的，好棒的功夫，这条棍上下翻飞，一开始使的是庄家十六棍，泼风八打，使完了之后一换招八卦棍，一换招九宫连环棍，再一换招行者棒，就孙悟空耍的那个金箍棒那个招。这行者棒使的太神了，呼呼刮风，神鬼莫测，变化迅速，招数惊奇。哎呀，石宝见这总镖头心中暗想，可惜了他这功夫了，他为什么要劫道呢？还在京城眼皮底下，肯定有说不出来的困难。哎，我把他收下，看来这么收他，他们不服气儿，我得用功夫把他降住。想的是一换招八仙剑的剑招，这主那功夫也成了棒了。

俩人一开始打个平平，最后打了100个回合了，铁三爷把大棍往空中一举，这招叫泰山压顶，招棍吧一举，这棍就叫着天旋地转，心里的一阵恶心，扑通一声是仰面栽倒。什么原因？用力过猛，3天没吃饭，虚脱了。大棍落地，镖行的伙计们一看，把绳子拿着捆着了，送到县衙门治罪。慢，总镖头一摆手，你们少说废话啊，看我的宝剑还侠。这主过来摸了摸铁三爷的鼻子，有气儿，摸了摸心脏微弱，号了号脉，俺还懂得医道。此人身体太弱了，没病。哎，这么办，腾出一辆车来，把这主抬到车上，先到城里再说。连棍子都给他拿着，弄到北京城里去了。到顺城镖局找大夫，再一看，大夫说他没病，只吃点东西就好了。给他弄的面条，卧的鸡蛋，大大的葱花，搁点香油。一开始他吃不下去，后来三爷明白过来了，大米儿一闻怎么那么香啊，一张嘴秃噜噜秃噜噜，5碗面条，光生面就3斤，都入了肚了，鼻子尖也见了汗了，眼睛也睁开了，一看这个情况全明白了。三爷满脸通红，下床倒身便拜，我罪该万死，我太对不起各位了，我穷困潦倒，我才要当贼，我才劫道。总镖头乐，起来起来起来，吃饱没？饱了，要吃饱了咱俩就谈一谈。你为什么劫道？你叫什么名？我叫铁木金，有人还管我叫铁三八，我是陕西的人士，是怎么回事。哦，这一说你还有老伴儿，现在就在那小荒村啊，我老伴儿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可能在家中正在倚门而望，他也3天没吃东西了，你怎么不早说呀？你这么办，你先别走了啊，我派人套辆车把他接来，你们夫妻相会。那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完了咱再说。叔说简短，把三奶奶给接来了，那个宅院的门先把他锁上。就这样来到这儿，夫妻相见，三爷把经过一讲，媳妇哭了，当家的去接道去了，这人家送到官府，一句话呀，这屋头的官司不定得关多少个日子，而且飞行拷打不定受什么罪呢，幸亏遇上好人了。后来才知道，这个保镖的总镖头人送绰号古上飞仙，叫丁瑞龙，丁的侠，也是回民。因为丁大侠保了一只镖到苏杭州，做了移交手续，钱挣到手了，带着镖行伙去回来，买了不少的土产回家准备过年，没想到走到北京边上了，遇上铁三爷。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后来丁瑞龙提出来了，我说朋友，你如果愿意的话，我就在我这顺城镖局给你谋个职业，你跟着我保镖，你看怎么样？哎呀，我是个贼呀，我有资格保镖吗？哎呀，这叫什么话，只要你愿意，这事儿就妥了，我求之不得。三爷在顺城镖局
安了个乐。那面的事情辞退了，钥匙还给人家，但是发生那些事儿，铁三爷只字没谈。另外，相管丁瑞龙借了文银20两给周老伯送去，弥补这个人情啊，欠人家的太多了。说我现在找着职业了，老头自然是高兴。后来处的相当近，跟一家人一样。转过年来，丁瑞龙这么一考察，一看这个铁木金人品极正，能力还大，人格还好，看来这朋友我算交对了。又提议两个人冲北磕头，八拜金交，结为生死的把兄弟。丁瑞龙老大，三爷老二，以弟兄相称，就往镖局子一住，而且提升他为顺城镖局的副总镖师。说句迷信话，倒霉倒到一定的程度，该往回转了，哪有一杆子直到头的。现在时来运转，您不信看看您本身的历史，您再瞅瞅周围朋友的历史，大同小异，都要有这么个经过。不可能这一辈子都倒霉，也不可能这一辈子都好，即使有那样的是极个别的，按正常的来讲都是好坏搭配着。铁三爷就是这样，副总镖头，穿绸果断，那跟丁瑞龙形影不离。同时丁大侠把他领到北京牛街大清真寺，面见授业的老恩师，清真贵教的老前辈，老筛还金元，都领那儿去了。金元一看铁木金也非常高兴，大徒弟领来的，让铁木金当场一练艺，老筛还自然大喜，收他为二弟子。铁木金拜了名师，有时候抽空上这去学能耐，老筛还加以指点。就这么一来二去，混得相当不错。这次铁木金奉丁大哥所差，独挡一面，压着一只镖赶奔河南商丘，上那办事儿去，正好路过川桑林，怎么那么巧遇上佟林了。这个铁三爷呀，早就听说佟林了，尤其听老师不止一次讲过，说你们这能耐都不行，如今练武的楷模，青年的领袖，非佟林莫属。你们师兄弟儿就鼓上飞仙，就独棍神佛呀，白给。见着佟林，那你们差的多的多。铁三爷听了，一方面高兴，另一方面也有点妒忌，心说怎么的，我就赶不上佟林，我倒霉倒我这棍子上了，我前半生的心血全花到武术二字上了，我这么苦钻，这么苦练，我赶不上个佟林呢，可也罢了，人家现在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呀，赶到点儿上了，将来我会会，连丁瑞龙都有这种想法。咱甭说别的，交个朋友呗，切磋技艺，让佟林练练，究竟看看谁高谁低。估摸着老师不会说玄话，他这人不表扬人，从他嘴里说这人要不错，这人肯定是了不起，所以铁三爷脑子里有深刻的印象。这次见佟林一报名，哎呦，佟侠客，神交以往，虽未见面，印象极深呢。铁三爷一想，我跟佟林能伸手吗？朋友，既然佟林遇上困难了，
我应当鼎力相助。我打旁人，那不也就露出我的能耐了吗？也叫佟林在旁边看看，我也不是一般之辈。想到这，铁三爷跟佟林说：“佟侠客，用不着您。今天呢，我锻炼锻炼。这两天可能天气不好，我筋骨有点发紧，我拿他们舒筋活血。这帮贼越听越别扭，这叫什么词儿？这叫……”铁三爷晃冰铁棍过来要战司徒朗，司徒朗还真就瞧不起他。我站的是佟林，你从哪冒上来的？你别看你个头挺大，棍子挺沉，咱俩一伸手你肯定败给。所以司徒朗正在犹豫之中，天觉僧、地觉僧、人觉僧三个和尚过来。我说：“老哥哥，您打的是佟林，这个无名的鼠辈还用得着您伸手？您后退，交给我们了。”我说：“三位朋友可注意啊，这棍子可够粗的，海绵放心吧。”天觉僧一晃场中方便连环铲，嗷一嗓子跳过来，是大战铁三爷。砰啪砰啪，实打实的两个人就站在一块儿了。佟林在旁边观战，哎呀，佟林一看，好棒的功夫，这姓铁的够意思，素不相识。你看人家放下自己的事儿不管，帮我的忙了。今后到了北京，真得多亲多近。佟林正想着，忽然就听见啪溜啊啪，他一愣，瞪眼观瞧，闹了半天天觉僧的大铲叫三爷一棍给崩飞，然后泰山压顶一棍正削到秃脑袋上，啪嚓一声，像打臭鸡蛋一样，打了个万朵桃花开。天觉僧是命丧当场，地觉僧、人觉僧一看，嗷一嗓子，俩人就跳过来了。好，我是黑面的大汉呐，你拿命来，左右夹击，跟铁三爷玩命。佟林挺担心，刚想过来助阵，三爷看出来了，哎，佟侠客，用不着您呢，用不着，俩架不住我一划了，四个还差不多少，您瞧好吧。抡起这条大棍来，泼风八大庄稼十六棍，中中中中中中中，啪啪，把二僧的大铲崩出去，紧跟着使了个孤树盘根，这一棍子砸到人觉僧迎面骨上了，咔嚓一声把腿给砸折了，又一棍子砸到后脑勺上，当场毙命。地觉僧一看不好，转身就走。三爷一看，走啊，朋友你在这儿吧，一棍子削到后背上，打得口下鲜血，当场丧命。你这仨和尚倒霉吧，都叫司徒朗给骨头出来的，不然在庙里待着好好的，这也是该着的事儿啊。司徒朗在后头一看，眼睛都红了，哎呀呀呀，真没看透，这个黑面大汉居然手底下这么干净利索呀！早知如此，我亲自跟他伸手。好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过来，你别走。铁木金吉乐，我根本就没走，他们仨是你的替死鬼，我本来想跟你伸手，哎，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盛宴，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1971年7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访问巴基斯坦的时候，秘密地飞往了北京，跟周恩来总理进行会晤，会谈进行了3个月。10月底的时候，基辛格准备乘坐专机返回美国，就在上飞机之前，一个人叫住了他。基辛格一脸疑惑，回头问道：“乔先生，你有什么事吗？您觉得今年联合国大会我们能恢复席位吗？”“啊，这个嘛，我估计你们今年进不了。那您觉得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去呢？”“估计明年差不多，等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你们就能进去了。”“哈哈哈哈哈哈。”“好好好，您笑什么呀？”“没什么，借您吉言啊，祝您一路平安。”只见基辛格满脸疑惑地上了飞机，他不知道的是，此时在10000多公里外的美国，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刚刚通过投票表决，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消息传回国内，所有人都为之振奋，唯独没有告诉基辛格。直到飞机起飞之后，基辛格才收到美国发来的消息，他这才反应过来，原来小丑竟然是自己。而这位让基辛格尴尬不已的乔先生，便是我国著名的外交家乔冠华。随后在1971年11月的联合国大会上，乔冠华迎来了他人生的高光时刻。他穿着一身熨烫平整的藏青色中山装，梳着整齐的背头，作为团长带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第26届联合国大会。落座之后，一位外国记者询问他的心情，只见乔冠华仰头大笑，这个笑被相机捕捉了下来，成为了著名的历史

0: 瞬间。那么在这个经典笑容的背后又藏着哪些故事？这位连基辛格都敢捉弄的乔冠华又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追求者，一根笔杆子抵过千军万马，他是如何从报社编辑一步步成长为出色的外交官的？他又为我国的外交事业做出过哪些突出的贡献？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红色外交家乔冠华的故事。1913年春天，乔冠华出生于江苏盐城，是家里的老幺。他自幼天资聪颖，是苏北地区有名的神童。不过虽说他智商超人，但是性格却是放荡不羁、桀骜不驯，上学的时候可没少惹事儿，让他老爹是操碎了心。这不，乔冠华上中学的时候，学校有个老师资质平平，学术不端，教学质量差，引起了同学们的不满。于是乔冠华便带头向学校申请更换老师，结果学校不同意，乔冠华竟然牵头带着同学们罢课三天表示抗议。结果呢，他被学校开除了。乔冠华的老爹听说这个事儿，被气了个半死，但书还是得念，于是他又托人给乔冠华转学到教会学校去念书。按说有了这第一次的教训，乔冠华应该会有所收敛吧，然而没想到的是，入学没多久他又整出了幺蛾子。他一个教会学校的学生竟然跑去了参加当地学生举行的废约运动大游行，要求废除圣经课，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反对封建迷信。结果因为事情闹得太大，惊动了县政府，于是乔冠华毫不意外的又被开除了。眼见着老家是待不下去了，乔冠华的父亲只好托人送他到南京读书。这次他倒是没被开除，但是没待多久，因为成绩优异，他不想浪费时间，于是干脆连跳两级，只读了高三最后一个学期。要不说人家是天才呢，竟然就这样顺利地考上了清华大学中文系。1926年，年仅16岁的乔冠华进入清华求学，在这里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二那年，乔冠华申请转入哲学系攻读马克思理论。在清华的4年时间当中，他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把马克思的大部分著作都读了一遍，而且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原文，他甚至自学了德语、英语和日语，把马克思的各个语言版本的著作都读了个全。就是因为有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他才更加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清华毕业，乔冠华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资助之下前往日本留学，在东京帝国大学继续攻读哲学，这所大学也就是后来的东大。不过乔冠华在日本也没消停，当时正值日本侵占东北，乔冠华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反对日本侵华的秘密宣传，还因此进入过看守所，最终被日本驱逐出境。虽然求学之路艰难坎坷，但乔冠华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学术的追求。从日本回来之后，乔冠华又转战德国，那里可是马克思的故乡。乔冠华这一趟也算是圣地巡礼了。当时国内局势紧张，乔冠华便开始关注军事科学，研读了很多德国军事理论书籍，成天拿着欧洲和世界地图和朋友讨论欧洲的战争史以及国际局势的发展，这为他日后撰写文章和社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乔冠华眼看着祖国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决定放弃学术研究，辗转回到香港，投身抗日救亡运动。那么他打算如何做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1938年，乔冠华开始在香港的《时事晚报》做总编辑，以乔木为笔名发表社论。他的文风犀利，对国际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擅长针砭时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也总是一针见血，文章独霸，令人拍案叫绝。很快，乔木这个名字就风靡香港，甚至传到内地，就连远在延安的毛泽东都看过他的文章，还称赞说他的文章有分析，有气魄，有如千军万马，一篇文章足足等于两个坦克师。在抗日年代，乔冠华笔下的文字就像是一盏明灯，为那些有心参与抗战却报国无门的爱国青年指明方向。当时国内外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为了写文章，他每天要收集大量的资料，为了赶时间，他经常忘记吃饭，常年饥一顿饱一顿。就这样，他还总是感叹，要是一天有48个小时就好了。饮食不规律还不算，这位还特别的爱喝酒，他的保姆记不住他的名字，于是就干脆称他为酒仙。总之，乔冠华的生活不是在喝酒，就是在看报纸写文章。短短大半年的时间，他就发表了将近100篇文章，足足50万字，字字句句都直击敌人的要害。不过长此以往，不规律的饮食习惯和作息也让他的肠胃落下了毛病。值得一提的是，乔冠华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解并接触了中国共产党。他听说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事迹，被共产党的革命理念所感染。1939年，乔冠华通过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提交了入党申请。远在延安的周恩来收到消息后非常高兴，他严肃地表示，如果我们能够让乔冠华入党，就等于团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于是火速批准，这也成为了乔冠华政治生涯的重要节点。事实证明，周恩来的眼光不错，乔冠华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的政治眼光独到，对国际形势的预言更是准确无比。这不，就在1940年的6月，乔冠华就当众展现了自己的非凡才能。当时欧洲西线战场局势紧张，德国向法国马提诺防线发起了全面进攻。此时在香港的一家咖啡厅里，聚集了一大批中外记者和国际问题专家，大家都在猜测法军下一步的动向。就在这个时候，在桌子一角坐着的乔冠华突然站了起来，他表情严肃地说道，6月9日是法军最黑暗的一天。刹那间，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乔冠华，等待他接下来的发言。只听乔冠华有理有据地分析了一通，最后笃定地说道，3天之后巴黎将会不战而降。此话一出，屋子里头顿时鸦雀无声，人群中有人惊慌，有人疑惑，有人愤怒，大家都觉得乔冠华的推论过于武断，是在危言耸听。然而乔冠华只是轻描淡写地回答道，这不是一句话就能答复得了的，请各位注意阅读明天以后的报纸，我告辞了。随后便起身离开，留下了一群目瞪口呆的中外记者和专家。就在第二天，乔冠华又登报宣称巴黎将于2天之后不战而降，这下整个香港都炸了，好吗？乔冠华是一点退路都没打算给自己留。然而更恐怖的是，战事的发展与他预料的一样，2天之后法国投降，德军攻占巴黎，乔冠华在香港一战成名，他的才华有目共睹。那么他又是如何从一位笔锋犀利的报社编辑一步步成长为咱们国家优秀的外交官的？
0: 乔冠华后来的外交事业是离不开周恩来的提携和栽培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1942年，日军侵占香港，远在延安的周恩来立刻给乔冠华下发任务，让他帮助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撤退。乔冠华东奔西走，白天晚上连轴转，顺利地转移了上百人。第二年元旦，他自己也来到了重庆，在那里他第一次亲眼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周恩来，两个人紧紧握着对方的手，而周恩来的平易近人也让乔冠华倍感亲切。这一年乔冠华30岁，比周恩来整整小了15岁，差了一辈儿。一见面，周恩来便像长辈一样关切地问道，你的肠胃病现在怎么样了？来重庆不要心急工作，先好好地休息一段时间，调养好身体再说。几句话说的乔冠华眼泪差点飙出来。之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之下，乔冠华加入了新华日报的编委会，负责国际新闻和评论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他在那里认识了一个美丽的姑娘，她就是周恩来的第二任英文翻译龚鹏。由于工作的关系，两个人在活动场合经常遇见，这一来二去的就看对眼了。但是两个人迟迟不肯提交结婚申请，一向喜欢给人牵红线的周恩来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于是他找了个机会给俩人叫到了办公室，打趣地问道，你们两个还想要拖到什么时候啊？一听这话，乔冠华的耳朵瞬间就红了，他手足无措，下意识的要掏兜里的香烟，可是一看周恩来桌上的禁止吸烟的牌子之后，又把手收了回去。周恩来继续逗乔冠华说，我这里只禁烟不禁婚啊，你们还是尽快的商量一下吧。于是在周恩来的撮合之下，第二年冬天，乔冠华和龚鹏喜结连理。婚后周恩来还细心地为两个人准备了婚房。可以说在乔冠华的眼里，周恩来是领导，是老师，更像是父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乔冠华在周总理的钦点之下进入了外交部工作，担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国际新闻局的局长，负责起草撰写重要外交文件，向朝鲜战场板门店停战谈判、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等重大外交场合都有他的身影。之后周总理出国访问亚非欧14国的时候，也一直将乔冠华带在身边，尽心培养，倾囊享受。乔冠华也很争气，用笔杆子开辟了一块属于自己的战场。1964年，作为毛泽东代笔给阿尔及利亚总统回信，当时外交部对这份回信十分看重，希望他不但要以毛泽东的名义写信，语言还要亲切生动，而毛泽东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乔冠华。乔冠华也不负众望，4-5天的时间就完成了。毛主席一看十分满意，当即拍板，下午就签字发送。除此之外，1962年，周恩来就中印边界问题致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信，以及1970年毛泽东为支持柬埔寨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斗争而发表的520声明等重要外交文件，都是乔冠华负责起草撰写的。而他也凭借着独树一帜的文风，在外交部站稳了脚跟，赢得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在美国纽约召开，逐渐的能够独当一面的乔冠华也迎来了他人生的高光时刻。这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1971年，在亚非拉兄弟国的努力下，中国终于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毛泽东钦点了乔冠华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前往纽约。乔冠华精通英语、德语和日语，学贯中西，文章写得好，口才也是一流，是团长的不二人选。临行前，乔冠华往包里头装了一瓶茅台，这是之前跟挪威驻中国大使打赌时约好的。这位大使在调任联合国之前和乔冠华打赌，看中国今年能否恢复席位。对方认为可以，但乔冠华则认为还不到时候。于是两个人商定，如果乔冠华输了，就要赔偿一瓶茅台。结果乔冠华判断失误，还输了酒，不过他心里头却是美滋滋的。1971年11月15日上午10:15，乔冠华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带领中国代表团意气风发地进入了联合国会议大厅。随着中国代表团入场，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乔冠华一行人走到了写着 China 名牌的椅子前，联合国礼宾司司长亲自为乔冠华拉开椅子。乔冠华入座之后，有记者上前问他，坐这张椅子上有何感想？于是就诞生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咱们说到的那张经典的照片。值得一提的是，这张乔冠华大笑的照片不仅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还被写入了中国历史课本。美国媒体形容说，乔的笑震碎了联合国议事大厅的玻璃。那不是乔冠华一个人在笑，那笑容的背后是一个大国重新站回世界舞台的自信与从容。联合国这一趟，乔冠华可谓是出尽了风头。在台上演讲的时候，他不卑不亢，谈笑风生，时不时还会用英语翻译一下老外听不懂的中国成语。面对西方记者别有用心的提问，乔冠华也一点都不惯着。这不，当记者问到乔冠华对于中国恢复席位的事儿是否感到意外，乔冠华回应道，联合国作为国际机构，总不能把中国这么一个泱泱大国老是排斥在外吧。有的国家的外交不是采取现实主义的政策，而是像鸵鸟一样把身子往沙堆里一钻，以为就自得其乐了。其实呢，他往沙堆里钻得越深，就越显得他不聪明，屁股还露在外面。一字一句对的记者哑口无言。联合国大会之后不久，也就是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中美外交的一个重大突破。此时的乔冠华已经当上了外交部的副部长，他奉命跟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进行会谈，商量如何发表公报。这已经是乔冠华和基辛格的第二次交锋了，估计基辛格还对上次的捉弄记忆犹新。这次双方再次交手，依旧是针尖对麦芒，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双方一度相持不下。乔冠华引用了大量国内外的文件，用诙谐幽默的方式缓解了谈判的气氛，最终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美国就台湾问题做出让步。联合公报发布之后，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会议结束之后，基辛格对国务院的工作人员说，乔冠华这个人很有才华，不好对付哟。1976年1月，为中国操劳贡献了一辈子的周恩来总理病逝于北京，享年78岁。乔冠华推掉了全部公务，连续3天日日夜夜地为总理守灵。周总理遗体准备火化的时候，乔冠华发了疯似的扑在水晶棺上，哭得死去活来，旁边的人怎么劝都没有用，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他拉开。然而没走两步，他又扑了上去，悲痛欲绝。1983年9月22日，
70岁高龄的乔冠华也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于北京病逝。他的性格狂傲不羁，桀骜不驯，他的文章尖锐犀利，恢宏大气，他在外交场合展现出的勇气与从容，都让他注定成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官。如今在上海的福寿园，乔冠华的雕像安然地坐落在鲜花和草丛中，他悠哉地坐在藤椅上，笑容满面，就如同几十年前在联合国大会上一样。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几乎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7: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7: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7: 现在，
5: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8: 新生代，
5: 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7: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5: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7: 唤醒沉睡耳膜，
5: 注入满分活力。
9: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9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给爱出汗的朋友们提个醒儿，当我们的身体大量出汗的时候，身体丢失的不仅仅是水分，还有很多电解质。人体呢是有一个电解质的缓冲池，一般不会失衡，但是当碰到大量快速流失电解质的时候，人体就没有办法马上调整过来，只能从外面补。那当我们大量出汗后，如果只喝白开水，血液里的电解质呢不断被稀释，就可能容易引起电解质紊乱。比如当血钠浓度太低的时候，就会出现低钠血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水中毒，轻则出现头晕、恶心、乏力、抽筋，重则呢就会影响到神经系统，会出现头痛、嗜睡，再严重下去就可能会出现急性肾损伤。所以你像在夏天长时间处在户外工作的人员，以及长时间运动导致的大量出汗，或者说对于很多腹泻的朋友，

都可能容易引发电解质紊乱。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及时补充电解质。比较简单的方式呢，可以喝电解质饮料、运动饮料，或者说淡盐水。注意少量多次，千万不要等口渴了再喝。好了，那给我们爱出汗的朋友提完醒之后啊，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话剧预告片，我们来看一看在本期节目当中有哪些好看的话剧吧。

欢迎回来。那首先呢，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部话剧是一部非常经典的作品《雷雨》。这个作品呢，是剧作家曹禺创作的第一部话剧，初次发表于1934年7月的《文学季刊》上。那整个剧情呢，扣人心弦，语言精炼含蓄，人物是各具特色。同时，这个作品也是中国话剧现代主义的基石，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里程碑。我们一起了解了解。

话剧《雷雨》是以1925年前后的中国社会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的悲剧。剧中是以两个家庭、八个人物、30年的恩怨为主线。伪善的资本家大家长周朴园，受到新思想影响的单纯少年周冲，还有意外归来的鲁世平，单纯

爱与被爱的卢思凤，受到压迫的工人卢大海，贪得无厌的管家等等。不管是家庭秘密还是身世秘密，所有的矛盾都在雷雨之夜爆发。在叙述家庭矛盾纠葛、怒斥封建家庭腐朽顽固的同时，更反映了更为深层的社会及时代的问题。

话剧《雷雨》所展示的是一幕人生大悲剧，是在不平等的社会里，命运对于人残忍的捉弄。周朴园的专制、冷酷和伪善，周冲的热情和单纯，以及樊一对于爱情的深挚乃至略显变态的执着，痛悔着罪孽却又不自知犯下更大罪孽的软弱周平，被侮辱的、被捉弄的、悲苦的鲁妈，还有家庭的秘密、身世的秘密，所有的这一切在一个雷雨夜爆发。最后有错的、有罪的、无错的、无辜的人竟然一起走向了毁灭。

雷雨整部剧讲述了资产阶级周家和城市平民鲁家两个家庭复杂纠结的悲剧故事。一个呢是以周朴园为代表，具有非常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生活悲剧。那还有一个呢是以鲁妈为代表的城市平民，不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被别人所操控的悲惨境遇。而周鲁两家复杂的血缘关系，更是突出生动地反映了两个不同阶层的家庭之间的矛盾，揭示了旧中国旧家庭的种种黑暗现象，以及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横、冷酷和伪善，反映了中国20世纪20-30年代正在酝酿着一场大变动的社会现实，对于受压迫者给予深切的同情。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话剧《雷雨》，通过其悲剧的结局，告诉我们很多不可以。比如在情感欲望上的追求，不可以随心所欲；在爱情的自主选择上，不可以悖逆人伦；在悲剧责任的问题上，不可以放弃承担等等。因为每个人的存在都不是绝对孤立的，这是我们共同的现实。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您可以关注北京人艺的微信公众账号了解更多。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2: 不用，直接开始。
1: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2: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3: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2: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3: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2: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3: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2: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3: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2: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3: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2: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3: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2: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3: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1: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3: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4: 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5: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话剧预告片，我是一丹。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呢是北京人艺新排的《迷幻》，是法国作家施米特在1996年发表的一部作品。这部剧只有两个角色，一位是独自居住在小岛上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还有一位是自称记者的不速之客。两个人物之间通过不断的交流与交锋，一次次接近真相又打破真相，反复追问一个你是谁的问题，经过不断深入层层反转，答案在剧中时分才得以揭晓。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话剧《迷幻》，这个戏的核心其实不是在讲一个叙述性的故事，而是在讲解一个谜。导演徐阳介绍，整个剧本以14个段落的问题来对应世界名曲埃尔加的谜语变奏曲的14个乐章。剧中的角色也和观众一样，面对着同样的困惑。演出的过程其实就是让演员陪着观众一起解谜的过程。离群所居的作家与突然造访的不速之客，一座孤岛，一场对峙，往复循环的变奏曲。所以这是一次自我探索的旅程，还是一次彼此试探的游戏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导演徐扬从2008年接触《迷幻》这部作品到现在，已经经过十几年的沉淀，认为自己对于作品能够看得更加明白。原来觉得这部戏有很多把锁，需要很多把钥匙，现在觉得其实只用一把钥匙就可以打开所有的锁，那这把钥匙就是你是谁。对于这样一部看似有些距离的外国作品，导演在二度创作时并没有刻意的去拉近距离，而是以作品原有的面貌来出题解题，并且让题目有趣。正如作品的名字迷幻，在作品中超越日常生活的奇特感，也会让观众在观看时感觉到既神秘莫测又充满趣味性。

作为一部两个人的大戏，话剧迷幻，剧中两个角色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伴随着每一重身份的变化，人物关系和态度也会发生大的改变。这样的表演其实格外考验演员。出演剧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诺克的冯远征介绍道，在2008年看剧本的时候觉得不难，可是现在觉得特别难。两个男性的一来一往当中，体现的是人生观、世界观和复杂的人性。两个人物之间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希望能够引领观众踏入到一个神奇的戏剧秘境。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话剧《迷幻》，对于这样一部看似有些距离的外国作品，导演在二度创作时并没有刻意的拉近距离，而是以作品原有的面貌来出题解题。当您走进曹禺剧场，您就能看到舞台已经布置成剧中诺克的房间，他处于北欧极寒的孤岛上，落地窗前昏暗的天色预示着极夜的降临。屋内有散落在地的书籍，墙上和床边贴满了作家的书稿，壁炉里跳动的火焰像是在倾吐人的心事。请注意看，写字桌旁还靠着一杆枪。这是导演徐昂特意提示到的。那这把枪到底有何寓意呢？只能等待您亲自揭晓。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您可以关注北京人艺的微信公众账号了解更多。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

0: 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1: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0: 得嘞，咱走着。
2: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他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
3: 第22集。
4: 如莲应毛四爷之邀到天宝班去串门，把金环晾在这儿。金环这一气真非同小可，看如莲的冷淡神情还不算，和自己说话简直变成陌路人一样，仿佛把以前恩情都忘了个净尽。又想着毛四爷是谁，怎一来电话他就失魂落魄地赶了去，看起来他是得心忘旧。果然这种风尘女子都是水性杨花，叫人捉摸不定，便自咬牙恨道：你走我也走，算我上了你这几年的大当，从此再不认识你。说着戴上帽子正负气而走，但一转想，如莲向来是个调皮的孩子，跟我那样海誓山盟，就变心也不至变得这样快，说不定这是诚心气我。本来我抛闪他2个多月，我虽自知对得住他，可是我的事儿也没顺风耳向他报告，他哪知道细情呢？那样聪明的人自不傻闹，只有和我怄气了。好，怄气也罢，负我也罢，反正他得回来。我只沉下气去，拼着这一夜的功夫，看个水落石出。我不是容易把他得着的，怎能为一时负气就割断恩爱呀？想到这里，倒平下心去，就仰在枕上，回思和如莲几年来的情事，全当自己解闷儿。越想越觉荡气回肠，便更不忍走了。只有一点钟功夫，几次闻得人声惊坐起来，却都不是如莲，只还是那老妈进来照顾茶水，也搭讪着说两句家长里短。金环只含糊答应。又过了些功夫，忽听见屋里又发现了脚步声音，还疑是那老妈，但又觉得步履轻巧，不像老妈那样笨重。忙抬头看时，竟是如莲回来，正在衣架上挂了斗篷，便翻身向这边走。金环见他奔了自己来，好像一颗斗大明珠要扑进怀内，心中一跳，正要坐起迎接，不想他连头也不抬，径自走向床边的小门，推开门一转身就走进那复室，砰的声又把门关了。金环又吃了个没趣儿，只落得对着那个小门呆看，既不好意思叫他，又不敢跟进去，赌气坐起来，自己嘴里捣鬼道：好虐待，好虐待，别忘了我是到了你这里，怎不赏一点面子，只顾你闹小孩脾气，我怎么消受？好，咱就闷着， 看谁理谁。他这几句话本在喉咙里吞吐，连自己也听不清。说完又自倒下，凝神向复室里听，一些也听不见声息。看手表时却已1:30了，心里不由焦躁，就犯了滞气，伸手向板墙上倒了两下，里面也不作声。惊环气的把头发搔得纷乱，又伏在床上喘气。再迟了一会儿，忽听从复室里送出一种声音，十分凄凉幽怨。细听时，原来如莲在那里慢声低唱。惊环好久不听如莲的清歌，忽而在这时重闻旧调，不由得悚然坐起，凝神静听。只听他唱道：“自古道恩多成怨，我今果见那位汤表辈呀，得地忘恩，才变了他的心肠。”唱完这两句又自停住。惊环听着不禁一阵脊骨生凉，知道这是古词《雪雁刺汤》里的两句，他唱着定是有意所指，故意给自己听。正要隔壁答言，只听里面又凄然唱道：“想人间女子痴心，男多薄幸，忍娇怯，空楼独守，绿鬓成霜。”江环听完才知他这些日不知如何哀怨忧思，此际才借着曲词传出了情绪，不由得心中凄切，几乎落下泪来。又夹着触景心怀，自己忍不住就接着那曲里那原词也且说且唱的道：“卿卿你好多疑也，我除非一死方消这情长。”唱完了又不知该再说什么，隔壁也不再作声，两下里又重归寂静。一会儿如莲那边又自己做冷笑声道：“哼，真是有自认是汤琴的，我才知世界上还有个汤琴。”惊环可再忍不住，就拍着板墙叫道：“佛菩萨，你别搅了，干什么说起来没完，我心怎么受，你不痛快我知道，可也得容我说话。”他说完这句话才想到自己的心腹也曾向自己说过这句话，不由一阵心里发麻。就听如莲接腔道：“您跟我们臭姚姐有什么可说，闲的可没法了才来拿我们开心，您认识我们干什么？天不早了，请回吧，暖房热被的，小太太又正等着，在我这里还腻得出二朵谷子来。”惊环听了正触着自己心病叫不出来的撞天冤屈，便自顿足道：“我早料倒是为这个，我这冤上哪儿诉，我有良心，我对得起你，你容我说，容我说呀。”如莲又冷笑道：“说什么，脱不了的一套瞎话，不劳驾你说，花说柳说我也不信。”惊环可真急了，又犯了小孩脾气，自己在床上翻滚着道：“我冤，我冤，你不信我死，我死。”说着竟哭出来。如莲在隔壁也听出他的声息改变，才叫道：“
5: 你进来，有冤上诉。”
4: 惊环这才拭拭眼泪，推门进到复室。只见这间斗室小得非常精致，幽暗暗的满屋都是葡萄颜色。如莲已换穿一件银红小袄，正斜倚在一张极玲珑精变的小铜床上。床头小机上放着一盏葡萄色灯泡的带座小电灯， 映着他的娇面，更显出一种幽静的美。京环进的室内，本来心里就充满着滔天情感，霍地扑到床上，正要拉住他的手儿细诉衷情，却被如莲一把推开，含着脸道：
5: 找亲热，离远点，你是你，我是我，你是少爷，我是姚姐儿。
4: 京环站着委屈道：
6: 你一句话也不容人说，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就犯小性儿。你好容易今天担着徒罪出来，你就这么狠心，蹲我坐两三点钟也不理人，知道我心里……
4: 如莲不等他说完，就翻着杏眼道：
5: 哦哦，蹲你两三点钟，怨我不对。当初你上学的时候，老师教你识数了没有？是两三点钟多呀，还是两三个月多呀？你这两三点钟受不了，人家这两三个月怎么过？姐坐炕头，冤家卖门过，姓陆的要是有良心，就拍着想一想。
4: 京环自想，这可到了分诉冤枉的时候，又愁他听了不信，只可学着若愚当初对自己使的把戏，忙咕咚跪在当地，眼泪横流的道：
5: 我赌誓。
4: 如莲孩子负气，见他这样，赶忙过来拉住他：
5: 不年不节，大少爷犯什么毛病？快起来，看脏了衣服。
4: 京环倒推开他，自己仰面说道：
5: 我要有一句谎话，叫我万事不得人身，死无葬身之地。
4: 如莲这才吓变了颜色，忙掩住他的嘴道：
5: 哎，干什么这样？我逗你，别胡闹，快起来。
4: 京环更不理他，只滔滔把二月初五从迎春院回家以后一直到今天的经过都细细说出来。说完又补了一句道：
6: 随你信不信吧，你不信我真没了活路，过两天你听我的死去。
4: 如莲没等他说完，以死命将他拉起，推他倒在床上，却自伏在他的怀里，也跟着京环呜咽起来。
2: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京环见如莲竟已投怀共弃，知道自己的真情已感动了他，心里一阵舒适，倒把这些日的郁气都宣泄出来，竟自哭了个无休无歇。如莲陪着他哭了一会儿，先站起来自己拭拭眼泪，就把他掩着面的手搬开，先用小手帕给他拭泪目，道：
5: 傻子，别闹了，怨我冤枉你了。可是你好几个月不见，我知道是什么缘故，可怜又没处去打听，想你想的不知多惨呢。夜里一闭眼就看见你，哪一天也没睡过两点钟的安稳觉。方才打扮着还不大显，现在胭脂粉落了，你看我脸上瘦得真像小鬼儿。我这种罪孽能向谁诉？等你你又不来，嗨，你知道我怎么咬牙恨你啊？难想到你也受这些罪。好人你别再哭，方才我是冤枉你，反正这些日子咱俩都没好过，谁也对得住谁，不必委屈了。起来，看你哭的小丑脸，再哭姐姐不哄你玩了。
4: 说着把京环拉得坐起，他自己去端进来一盆莲水，叫京环洗了脸，又推他坐到镜前，轻梳纤手，替他用润面的薄粉铺了脸，自己也草草地用胭脂掩盖了泪痕，仍拉京环同坐在床上道：
5: 我的天，我才知道想人是这么难过，以后再有这种事儿，你千万给我来封信。他们说寡最难受，想人好受，我宁可受寡也不愿想人，可是不想哪儿成啊，怎由自己呢？
4: 说着端详京环道：
6: 你倒不显很实。

0: 金环叹息一声道：“
1: 哎，
0: 你哪知道，我死都要寻过。”说着，又把回家第二夜睡在书房时的思想说了一遍，又叹道：“
1: 哎，幸亏我想开了，咱们约定是三年，不避一时想不开，要不然，真许见不了你的面儿。”
0: 如莲听了，也牙咬朱唇，忍着泪，向金环凄然相看。两人默然对证了半晌，如莲见金环脸上还是泪光盈盈，便偎着他道：“
1: 你还要难过？好容易今天咱见了面，还不抛开烦恼，先想痛快的乐一会儿。”
2: 我只觉得心里郁气还没发泄净，恨不能再搂着你哭一场。
0: 如莲替他拢着头发道：“
1: 傻子，咱俩见面容易吗？乐一会儿不比哭一会儿好？我想开了，见面俩人就想眼前的乐，离开了再各自去哭。反正你的好脸给我看，我的好脸给你瞧，剩下丑脸去照顾他们。现在你不是闷吗？哎，方才我从外面回来，正好一天明月，你先豁量豁量。”
0: 说着站起，把迎面玻窗的浅壁窗帘打开，立刻一钩斜月照入屋中，映着屋里葡萄色灯光，合成了异样的幽趣。如莲便招呼金环同走到窗下一只小沙发上坐着，互相偎依。金环这时见明月当头，美人在西，知道是人生难得的景光，便暂抛愁烦，凝情消瘦，向他耳鬓厮磨的温存一会儿。忽然想起外屋对联上数自己名字的事儿，便问如莲道：“
1: 哎，你的客友里可有和我同名的？”
0: 如莲听了，忽然跳起来道：“
1: 你不是问的外间那副小对子吗？”
0: 金环点头，如莲忽然一笑，就扭身跑出去，一会儿又含笑进来道：“
1: 你不是正犯郁气吗？我先给你解解闷儿，看点新鲜景致。”
0: 说着拉了金环走出外间，先把电灯熄灭，然后走到后墙大壁镜旁，自己先对镜旁壁上一条墙缝去了一下，就拉金环过去道：“
1: 哎，这房子盖得真特别，后墙和邻家也只隔一层木板，要不这样我也看不见夕阳景，你静悄悄地看，万别出声。”
0: 金环依言上前，闭着一眼向板缝里去时，只见里面是一间很古雅的卧室，灯光灿然，迎面一张大沙发上却有一件奇事惊人。原来是一个赤面白须的老人，生得仪容甚盛，穿着紫色旧凝绸的长袍子，蓝抹本缎的大坎肩，这是十余年前的衣装，更映带显得须眉入骨，正拿着一本木板黄纸的书捻鬓观看。他怀里却携以一个真正古装的女人，丽服宫装，打扮的和戏台上的杨贵妃一些不差，脸上又涂着脂粉，吊着眉梢，看来十分俏丽。倚在那老人怀里，一只雪白的手去抚弄老人的孜然，那一只手却在老人膝上拍着板眼，在那里轻音小唱。金环看着大为惊疑，还疑惑那边是戏园的后台，转想却又不是。在细看时，那戏装的人镜子认得，哪里是女人呢？原来是大名鼎鼎唱小

0: 旦的男角朱媚春，心下一阵明白，便暗自料可到这老者是何人。这时又见那朱媚春歪着粉颈，很柔媚地向那老者讲话，那老者却笑着作答，只瞧见嘴动，听不出说何言语。又瞧了一会儿，便退回身来，巧问如莲：“这是怎么回事儿？”如莲正秉着方息的伏在金环肩上笑道：“
1: 你瞧见了，走，咱屋里去说。”
0: 说着拉了金环，仍回到复室里，在沙发上坐下。金环方看了这奇怪事体，还自惊疑，便问如莲道：“
2: 我问你对联的事儿，你怎拉我去看这个？这又是什么新闻啊？”“
1: 你慢慢听啊。那两个人你认识吧？那戏装的是小旦朱媚春。
2: 对，
1: 那老头呢？
2: 我可是不认识，不过就朱媚春想起来，大约是那个大名士国四纯。
1: 谁都知道朱媚春是国四纯一手捧红了的，
2: 看这情形大约是了。”“
1: 是啊，后面正是国四纯的外宅，名目是外宅，可没有姨太太。不过国四纯三两天来住一夜，那朱媚春就来陪他。”“
2: 这我倒明白，可是这半夜三更穿起戏装唱戏，那什么意思？”“
1: 提起来有趣儿着呢，不然我也不知道。从我挪到这逸琴楼来呀，国四纯就同朋友来过几次，极其喜欢我，繁门挖户的定要认我做干女儿。我一想没有什么上当，也就认了。他还捧过两天牌，做了几身衣服。老头子倒挺规矩，连手也不要拉，他要拉也得成啊。哎，这老头子就是口里风狂，一提起朱媚春来就抛文转句的说一大套，我也听不甚懂，只听他大概意思说，古来的许多美人他已看不见，只能在戏台上找寻。他既有了这朱媚春，没事到戏演完时就把他带到这新赁的外宅。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是你黎明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

0: 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1: 打给母亲的电话，王浩。第一通电话打给妈妈，我一愣，这对于我来讲是永远也办不到了。这将是一通永远没有人接听的电话。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尚未满八岁。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我曾不止一次悲哀地想过，也许正是因为自己过早地去探知关于死亡的概念，才引来命运之神如此严厉的对待。那一年的元旦刚过的一个早晨，才读小学一年级的我和同学们一起被集合到学校操场的广播前，听那里面传出的一个沉重缓慢的男声宣布着一个伟人的死讯。当时懵懂无知的我对广播里不断出现的逝世一词感到好奇。记得那天一放学，我跨入家门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母亲，妈，逝世是什么意思？已经病了多年的母亲沉吟了好一会儿，回答说，就是一个人死了。那死又是什么意思？母亲把目光投向一处仿佛很远的地方，停留了很久，才把我拉到身边，一边轻抚着我的头发，一边缓缓地向我解释道，死就是一个人睡着以后再也醒不来了。7个月以后，母亲永远地走了。幼年丧母是人生一大悲哀，面对这种悲哀，我只能承受，我只能承认自己无能为力。霍桑普京说过，在我们人类的本性中，原有一个既绝妙又慈悲的先天准备，遭受苦难的人，在承受痛楚的当时，并不能察觉到其剧烈的程度，反倒是过后延绵的折磨最能使其撕心裂肺。事实上，对于母亲永远的离去，或者是说死去的概念，彻底的理解和认知是她死后的2-3年的事情。在此期间，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母亲只是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总有一天她还会回来，一如往日的那样站在家门前等着我背着书包放学回家，等我张口叫一声妈。接下来便是日常琐碎的生活场景。当我终于让自己认识清楚了死亡给予死者和生者在感受上的差异是如此巨大时，我已经快成为一个少年。我习惯了没有母亲的生活，失去了母亲的生活，等于同时摆脱了一种约束，一种引导，一种由于时时提醒于耳际的叮咛之下的自我行为修正，一种来自于母亲的柔性温暖。于是，刚好到了需要无拘无束成长的年龄的我，就更加任性的疯长。我享受着这种自由带给我的快乐，同时也在日后承受了自己必须交付的代价。这是很久以后，当我屡屡碰壁，痛不欲生，不禁回首往事的时候才得出的结论，但在当时我并未察觉。关于母亲的记忆又从脑海深处浮现了出来，尽管这记忆是不连贯、不清晰，甚至是无声的，就如那些已经模糊

糊不清的早期黑白无声电影似的，未经修缮，所以也是最原始最真实的。于是拿起话筒，右手同时按下零。我不知道电话机的键盘上还有哪个数字比零更适合做母亲的电话号码。零是一个圆，意味着回归，意味着圆满，意味着一个从开始到结束的过程，意味着一种虚无的状态。这是我送给母亲的电话号码，也是我平生第一次送给母亲的礼物。我知道她一定是接受的，而且会很高兴。听筒里一片静寂，可能在等我继续往下按号码。我也静默了，心里想着母亲也许就在电话的另一端，手拿着听筒等着我开口，嘴巴张了几张又合上，那个妈字怎么也出不了口。我已经不习惯这个称谓了。半天，终于轻轻地唤了一声妈，顿时泪如雨下。妈，你还好吗？我想你，真的，不是经常想，不过每次想你的时候，我就把自己还当成孩子，受了委屈，受了罪，想起你，就想像小时候那样在外面惹是生非，吃了亏，跑回家一头扎到你怀里，连哭带喊，等着你拍着我的背哄我高兴，你总能让我破涕为笑。可是自从渐渐接受了你永远也不能再安慰我爱护我，再不能用你的怀抱为我遮风挡雨，没有你的那个家也不再是能够让我寻求安慰的港湾，而我必须学会自己承受，自己忍耐人生的苦辣心酸的现实，以后我就不敢经常想起你了。长大成人的路上，我摔了很多的跟头，每一次都跌得头破血流。妈，你知道不知道我现在多愿意再像小时候那样挨你的打？你用你自己的方式教育着我，当我还不知道自己犯错的时候，你的巴掌或者是戒尺就已经落到了我的身上。打完以后再讲道理，所以那些你传授给我的道理虽然不多，却能让我牢记终生。可还有许许多多的道理你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我，我只能把无尽的茫然写进目光里面。人生的道路崎岖漫长，每一次在我感到自己已经走投无路的时候，就会抬起头面向苍天，在心里绝望地嘶叫，妈，帮我，快帮帮我。那时候我只觉得除了向你呼救，这世间再也没有人能够帮我。你一定是听到了，要不为什么我每次遇到难题都能化险为夷？我还是不会梳头，我那一头乌黑光泽的长发总被我不是潦草凌乱地披在脑后，就是用一根细绳随便地扎起来。小时候你总夸我的头发长得好，可是每次给我洗头的时候又总是唠叨那头发太长太浓密。小小的我留着齐腰的长发，被你梳成各种各样的辫子，扎上各种颜色的蝴蝶结，每次走在街上总能引来称赞。每逢那个时候，我就会回过头来冲你笑，你也笑了，那笑容是我见到的最晴朗的天空。

年还是不甘，那条有去无回的路，今年自命不凡。

后来，你已经是病入膏肓，卧床不起了。每天清晨，仍然让我站在病床前为我梳头。晚期癌症折磨的你痛苦无比，虚弱不堪，已不能完全坐直身子。你就吃力地用一只胳膊支起上半身，用另一只手拿书。

梳子一下一下地细细地为我梳好，再替我结成两条长辫。每一次梳头都要用去很长时间，我还在一旁不停地催促着。梳完头发，你就累得倒在枕上喘成了一团，而我早就背着书包一溜烟地跑出房门上学去了。就是这种最简单的发辫，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一直都没有学会梳。曾经有一个来探望你的阿姨，看见你为我梳头时的艰难状况，就劝你把我的头发剪掉。你摇摇头说，这孩子留长头发好看，我活一天就给他梳一天吧。你走了以后，就没人给我梳头了。我的长发成了一窝乱草，我自己尚不觉得，可大人们看着就忍无可忍。理发室里的人很少，所以对那个声音我一直记着，咔咔咔，一剪刀接一剪刀，一缕缕的长发就从我的头上断开坠落了。刚开始还能听到头发飘落的沙沙声，比秋天时落叶飘零的声音还要轻微，到后来到地上的头发铺厚了，这声音就听不见了。我木然地望着镜子里面那个满头短发乱飞的小女孩，不能确定她究竟是不是我。在当时我至少意识到了一点，那就是我的生活从此将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母亲，从那以后我就再也学不会梳头，而我现在也当了母亲，也有了一个每天清晨就站在我面前等着我梳头的女儿。为了掩饰我的笨拙，我买来一大堆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发带头饰，在那花枝招展下掩藏的依然是最为朴拙的发辫。记得那天天气很热，一大早我就被告知今天不用去上学。一直都在渴望逃学的我并没有往常的欣喜，就像一只小狗，我嗅出那天的空气里弥漫着与往日绝不相同的气息。你已经高热昏迷了三天，医院里下了病危通知书。后来我学了医，知道这是恶性肿瘤晚期的必然表现。持续不退的高热不仅彻底耗尽了你身上残存的那些已经非常稀薄的生命力，持续不断的高热不仅彻底耗尽了你身上残存的那些已经非常稀薄的生命力，同时也预示着你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其实那几天我天天都到病房去看你，你总是很安静地睡着，脸上没有了往日那种忍受剧痛的痛苦表情。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我再也见不得豆大的汗珠顺着你蜡黄消瘦的脸颊往下淌，听不得你那强自压抑的呻吟声。可我并没有想到你竟这样一直安静地睡着，没能再看我最后一眼。我坚信亲人之间一定存在着心灵感应，因为从那一天的清晨开始，我就有种大祸即将临头的惶恐不安。病房是白色的，病床是白色的，你身上盖的被单也是白色的。当我跌跌撞撞地被牵到你的身边，一看到白色被单下的你，我突然意识到你就要死了，就要像别人平常说起的那个死了。我哇的大哭着扑到你的身上，一边奋力地摇撼着你瘦弱的身躯，一边妈妈的大喊。见你没有回音，我发狂似的用自己的手指去掰开你的眼帘，
天真的以为只要把你的眼睛撑开，你就能看见我，你就不会死了。你衰弱极了，以致实在无法再睁开自己的眼睛看一看扑在你身上呼天抢地嚎啕大哭的我。可当时我真的看见有一颗大大的泪珠非常缓慢地从你紧闭的眼角里流了出来，又慢慢地流进了你的耳朵。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你当时是怎样拼尽最后一丝力气，那样无力地移动着自己的手，把它盖在我的手上轻轻地握住。这是你留给人世留给我的最后一个动作。在我2岁的时候，你就被查出患了癌症，直到我将满8岁时你去世。你苦苦挣扎熬了整整6年时间，在这6年里，你究竟忍受着怎样的痛苦，经历着怎样的煎熬，是我的想象力至今也无法企及的。一个人如果是处在身体健康的盛年，是不会经常想到自己死的那一天，那总是一个遥远的日子，走过去还有很长的一段历程。然而你却不同，当你手里拿着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病情诊断报告时，无疑一眼就看见了自己生命的尽头。那时候仅仅30多岁的你承受的痛苦该是怎样的巨大。几次大的手术和以后更多次的放化疗夺走了你的健康和曾经非常动人的风采，却在以后的日子里磨砺出了你顽强乐观的意志和精神。我知道你不得不坚强，不得不乐观，因为你还有我。你那刚满2岁话说不明白路走不稳当的女儿。妈，在我懂事了很久以后，我也不知道你是病人，那时我实在看不出你和别人的妈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你是一位多么成功的母亲啊，你给了我和别人一样的童年，而我头顶上的那片天空是你用残缺的生命，用你和病魔搏斗后剩下的已经为数不多的精力为我撑起来的。离开你的日子越久，人生里因为你的缺失而出现的裂隙就越大，我就更加的想念你。我为自己找了一个好丈夫，但是天天在一个锅里搅勺子，有时难免会磕磕碰碰。发了火吵了嘴之后，我也曾很用力很夸张地摔门而出，但是站在深夜的街头徘徊良久，却不知何去何从。从小到大，那些只有诉说给母亲听的心事逐渐地被我一一忽略过去，我的心已经变得粗糙。妈，我并不是在为自己担心，而是害怕影响到女儿的成长。比方说到现在，我还不习惯孩子在我跟前撒娇，当他把毛茸茸的小脑袋往我怀里钻的时候，我总是显得惊慌失措。告诉我该怎么办吧，妈，以你的智慧和勇气，我知道怎么活都是一辈子，可一辈子该怎么活才算好呢？把答案告诉我吧，无论是在梦里，在风里，或者在雨里。我放下电话，窗外太阳正沿着轨迹向天际驶去，把一抹金色的光芒涂在了最后一扇玻璃窗上。远处传来阵阵悠扬的歌哨，一群鸽子掠过一个优美的弧线，又急速向远方飞去。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打给母亲的电话》，作者王浩，我是豆豆。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

0: 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豆豆姐姐和小朋友们说一种好吃的水果，它是猴子非常喜欢吃的一种果子。它有很多的种类，有的果皮上有毛，可不能随便摸，因为抹在身上痒痒的。那有的果子呢，没毛，果皮光滑，还有的果实啊，不是圆圆的，而是像扁盘状。那小朋友，你平时吃过这种水果吗？你猜出这是什么果子了吗？它的花粉红粉红的，可好看了。它的果肉呢，有白色的、粉色的、黄色的都有。我们可以把它做成蜜饯，还可以做成罐头。那小猴子非常喜欢吃的就是，对，豆豆姐姐说的就是桃子。中国呢是桃的故乡，至今已经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了。世界上的桃品种啊有3000多种，中国占1/4以上，可以分为食用桃和观赏桃两大类。观赏桃呢，主要是观赏桃花，颜色万紫千红，赏心悦目。桃的果实蜜甜多汁，可以生着吃，也可以做成果脯、罐头等等。那桃子呢，有多种品种，有的果皮有毛，可是油桃就果皮光滑，是没有毛的。盘桃它的果实就是扁盘状，碧桃则是观赏花用的桃树，它有多种样式的花瓣。我们常用五来概括一些事情，比如五脏、五谷、五果、五官等等。那刚才我说的五果指的就是桃、李、杏、梨、枣这五种水果，那桃子可是五果之首呢，可见人们对桃子的重视。关于桃子，在中国有很多美丽的传说故事。在传说当中啊，桃子可是神仙吃的果实呢。在《西游记》里面，天宫里的王母娘娘做寿的时候，就曾经设过蟠桃盛会来招待神仙们。这虽然是神话，但也足以说明桃绝非一般水果可比的。至于齐天大圣孙悟空以及他的子子孙孙们，那当然都是以桃子为主要的食物了。民间年画上的老寿星手里总是拿着个东西，拿的什么呀？对了，就是大寿桃。过生日做寿的时候，家里面有的时候会蒸桃形的馒头，实心的，或者是空心，里面填上馅儿，做成圆馒头状以后呢，在顶部捏出一个桃尖儿，再用竹刀或刀背从上至下压出来一个桃形槽来，然后染成红色，上笼蒸熟了，那寿桃就做成了。家中有老人过生日的那一天献给老人们，这就祝福着老人家可以健康长寿的意思了。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豆豆姐姐继续给小朋友介绍名人故事。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是李世民。李世民即唐太宗，唐朝的第二位皇帝，是唐高祖李渊的次子。隋末随父亲起兵反隋，唐朝建立后被封为秦王，后来镇压农民起义军，消灭各割据势力，羽翼渐丰。公元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得到了太子之位，后来继承帝位。在位时善于用人，虚心纳谏，勤政爱民，政治清明，史称贞观之治。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善于纳谏的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心胸宽广，善于纳谏。他执政时有一位大臣名叫魏征，他敢于直言进谏，并据理力争，常让唐太宗下不来台。但是唐太宗每次都会认真听取，最终接受了大量的建议。有一次，唐太宗正在后宫把玩一只外邦进贡的药鹰，玩得非常开心。他远远看到魏征走来，赶紧把药鹰藏到了怀里，心想这个小东西可不能让那个老顽固发现了。谁知魏征早就看到了唐太宗的动作，就径直走到他近前，说起了最近朝廷上的事务，说的是滔滔不绝，没完没了。唐太宗没有勇气立刻把药鹰从怀里拿出来，只得一边应付着魏征，一边担心着心爱的药鹰是不是在怀里闷得快没气了。魏征终于说完了，然后就告退离开了。等到魏征告退后，唐太宗才慌忙地把药鹰从怀里取出来，谁知这只可怜的鸟早就窒息而亡了。唐太宗苦笑着说，这个魏征啊。随着时间的推移，魏征的意见不但没减少，反而日渐增多。魏征常常在朝堂之上直截了当地说唐太宗哪里地方做得不好，哪里地方又做错了。又有一次，魏征进谏，唐太宗勃然大怒，拂袖而去。到了后宫，他的气还没消，他对长孙皇后说，哪天我非杀了那个不知好歹的老匹夫。长孙皇后却明知故问道，是谁这么大胆惹皇上生气呢？唐太宗气鼓鼓地说，还能是谁，除了魏征敢不把我放在眼里，说我的不是，谁还有这个胆子这么大逆不道。长孙皇后没有多说什么，悄悄回到了里屋，换上了庄重的朝服，再次出来跪拜在唐太宗的面前。唐太宗有些疑惑地问道，你这是干什么？只见长孙皇后郑重地说道，君主身边如果只剩下了阿谀奉承的臣子，那么这个君主一定不是贤明圣主。如今皇上身边能有魏征这样敢于直言不讳的大臣，这是一件多么可喜的事情啊，我是来向皇上祝贺的。这一番话让唐太宗猛然惊醒，是呀，自己留下魏征并且重用他，不就是因为他敢于直言吗？现在怎么忘了初衷，把他的优点看成了缺点呢？看来自己还真是幸运，身边有这么多真心实意辅佐自己的人，要不然自己错了都不知道呢。此后唐太宗更加鼓励身边的人大胆进谏，那些有顾虑的人看到唐太宗这么善于纳谏，也纷纷拿魏征做榜样了。唐太宗变得更加耳聪目明，
因为他多了很多耳朵和眼睛，一起帮他采集信息，分析政务。后来魏征去世了，唐太宗感慨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现在魏征走了，我失去了一面可贵的镜子。小朋友们，刚才的故事告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能总希望听到好听的话、赞美的话。俗话说，忠言逆耳，我们应该虚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进步。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接下来我们来收听应急广播故事，名字叫做不急不挤，安全第一。教室里，老师对同学们说，
1: 同学们，待会儿放学一定要按秩序下楼，教学楼左侧的楼梯在维修。
0: 可是豆豆和平平却没有认真听老师讲话。
2: 放学后去我家打游戏呀、啊，大战三百回合，就连三脚猫的功夫肯定不是我对手，
1: 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3: 好、啊。
0: 放学了，同学们陆续从教室里跑出来，
2: 快点
0: 涌下了楼梯。
3: 快点
0: 啊！平平和豆豆在拥挤的楼道里一边跑一边打闹着。
4: 男生还真是幼稚。
0: 走吧。这时候，在学校外面的商场门口，一场大型促销活动正在进行，台下站满了参加活动的人，人群中还有几位小朋友。
5: 最后一次机会，送大礼啦！
0: 主持人把一个个小礼品盒子扔到台下的人群中，人们有的伸着胳膊去接，有的低下头去捡，场面一片混乱。有一位小朋友眼看就要被踩到了，就在这时候，吉吉侠直升机在空中巡逻，正好经过商场上空。
6: 这么急啊，很危险的。
0: 他立刻变身成原形俯冲下去，然后伸手发射出一道光波射向人群，大家一下子被定住了。吉吉侠松了一口气，他走进人群，把一个大人往后挪了挪，让他抬起的脚避开正要弯腰捡拾礼物的小男孩，并把小男孩扶了起来。
6: 这样就安全了。
0: 吉吉侠把人群按个子高矮重新排列成整齐的半圆队形，围在舞台周围，然后再次发出光波。
6: 好了，恢复。
0: 人群恢复了活动，他们看着手上的礼物，开心地笑着，继续挥舞手臂和舞台上互动起来。这一次促销活动有秩序多了。再说学校里，豆豆和平平夹在人群中，跟着大家一起下楼梯。
2: 怎么这么多人啊？豆豆，照这速度什么时候才能出校门啊？
7: 看我的，这种时候谁有力气挤谁就能冲出去。
0: 说着，豆豆开始使劲往前挤，平平紧跟在豆豆身后，两人挤开旁边的人往楼下走。校门口，吉吉侠巡逻车正经过这里，他忽然听到两位小学生在说话。
8: 我们是第一个出校园的，
2: 幸亏提前几分钟跑出来，现在楼梯上肯定挤成一锅粥了。
6: 楼梯挤成一锅粥，不好。
0: 吉吉侠立刻变身成原形向学校里冲去。这时候在教学楼的楼梯上，由于豆豆和平平不管不顾地乱冲，这里已经乱成了一团。突然小美在前面叫起来，
9: 书包被夹住了。
0: 原来小美的双肩背书包被后面的人夹住了，她左右晃动着身体使劲往前倾，想把书包拽出来。可是随着后面人群的拥挤，小美向下踉跄了几步，被推到了楼梯的拐角处。
9: 啊，我发卡呢？
0: 她的发卡已经被踢到了前面的地上。
9: 在那儿。
0: 小美赶紧弯腰去拾，后面的同学却继续向前推搡，挤得小美站立不稳，倒在了地上。结果后面的两个同学也被小美绊倒。就在这时，吉吉侠赶到了，他再一次发出光波，射向楼梯上混乱的孩子们。楼梯上，平平、豆豆还有倒在地上的小美和同学们全都被定住不动了。
6: 哦，还好赶上了，差点酿成大祸。
0: 救出摔倒的同学们以后，吉吉侠把平平、豆豆和小美带到了学校的操场上。
6: 知不知道推搡拥挤有多危险呢？会造成踩踏事故的，你俩快向小美道歉。
2: 对不起，小美，害你受伤了。
7: 我们不该使劲挤大家，因为人太多，想快点出去，所以
6: 越是人多就越不能挤。学校的走廊、楼梯本来就是人流比较集中的地方，在上学、放学和升旗、出操等集体活动前后，这些地方更容易人多拥挤。千万不要追跑打闹，互相推搡。
9: 好疼啊！刚才楼梯上人太多，我低头捡东西的功夫就被推倒了。
6: 在人多的地方，可千万别弯腰捡东西、系鞋带，否则很容易被周围的人挤倒、踩伤。还不能和人群逆向行动，得顺着人流方向走，要不然也可能被推倒。
9: 在人群里摔倒太可怕了，想站都站不起来。
6: 可以试试找支撑物啊，万一摔倒在拥挤的人流里。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豆豆姐姐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制作王丽丽姐姐，感谢小朋友们的收听。小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康莹杰报道。一本不动产权证承载着一份安居期盼。近日，高岭镇下县营村回迁房不动产权证书发放工作启动，首批205套回迁房大红本陆续发到回迁村民手中。发证现场暖意融融，村民有序完成信息核对、签字确认、证书领取等流程。手捧崭新的不动产权证书，大家脸上满是喜悦。村民李秋燕难掩激动，她说：“今天拿到这个大红本，我心里特别激动，这下心里踏实了。”村民李红霞说：“回迁入住新房后，我们一直盼着办证。房产证书关系到房屋继承、买卖、银行贷款等各项权益，政府分批推进办理，解决了我们实实在在的难题，让我们在新家生活更有底气。”下县营村棚改项目于2017年启动拆迁，2023年村民顺利回迁入住，为打通产权办理最后一公里。2025年7月，高岭镇全面启动回迁房信息登记工作，有序开展前期材料收集、继承关系确认等基础工作。同时，坚持主动向前，联合顺义龟子分局、区住建委等部门，协同北京恒信。

0: 成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北京中交城市开发有限公司等多方力量，理顺工作流程，优化办理环节，合力推动不动产权证书办理工作提速落地。本次共有1255套回迁房需办理不动产权证书，将按照成熟一批发放一批的原则，分5批次发放，计划2026年底前全部发放完毕，让回迁村民早日吃下定心丸。下县迎村党支部书记蒋志刚表示，大红本承载的是村民的期盼和安稳，是我们推进民生工程落地见效的真实写照，更是镇村两级践行为民初心、办好民生实事的有力彰显。从棚改拆迁、新房建设到回迁入住、确权发证，村委会全程跟进落实各项工作，持续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安居方能乐业，高陵镇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稳步推进剩余不动产权证书发放工作，以务实举措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擦亮民生幸福底色。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李一鸣报道，不久前的一天傍晚，顺义区赵泉营镇解放村一村民家中院落惊现长蛇，村干部迅速到场安抚并拨打119求助，消防员从接报到处置完毕仅用时20分钟，而这并不是近期全区出现的第一起捕蛇警情。喂，老胡，我家院里爬进来一条蛇，你快来看看。一天傍晚，解放村村干部胡连和接到一通电话，电话那头村民的声音里满是慌张。接到求助后，胡连和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只见村民家院子墙角的草丛里赫然盘着一条蛇。他一边安抚村民情绪，一边在现场提醒大家不要靠近，同时立即拨打了119报警电话。几分钟后，赵泉营消防救援站的消防车停在了村民家门口，穿戴好全套防护装备的消防员手持专业捕蛇钳走进院子，经查看，蛇藏在墙角的杂草丛中，环境隐蔽。一名消防员小心翼翼地拨开杂草，弯下腰缓慢靠近蛇的藏身位置，消防员沉着冷静，找准时机果断出手，精准夹住蛇的7寸部位，稳稳将其控制。另一名消防员迅速撑开夹后口袋，两人配合将蛇小心放入袋中，扎紧袋口，整个过程规范娴熟。蛇被抓住了，在场的人都松了一口气，但消防员没有马上离开，他们又对院落的角落、草丛、墙体缝隙等重点区域仔仔细细排查了一遍，确认没有其他蛇类或安全隐患后才收队。随后消防员将这条蛇带到了远离居民区的野外安全区域放生。这并非今夏顺义消防处置的首类蛇类警情，入夏以来，随着气温攀升，蛇类活动进入活跃期，顺义消防已接连处置多起类似警情。6月初，北小营镇一村民家水井里发现一条半米长的蛇，张镇一家超市门口和另一家超市货架夹缝中也先后有蛇出没，所幸消防员均及时赶到，科学规范处置，将蛇安全捕获并放归山林。据了解，上述多起警情中涉及的多是网颈蛇，俗称菜花蛇，为无毒陆生野生动物，对维护区域生态平衡具有重要作用，受相关法律法规保护。顺义消防提醒，夏季是蛇类活动的高发季节，群众若在户外或家中偶遇蛇类，切勿惊慌，请第一时间保持安全距离，并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等待专业人员到场进行规范处置。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鲍雨涵报道，近日位于顺义区石原街道燕京街32号院1号楼的荣喜会顺义B1层新福购超市开门迎客。作为商场焕新升级的先行业态，1600余平方米的精品超市，8000余种琳琅满目的商品，一亮相就吸引了不少居民前来探鲜。商场整体预计于9月初全面亮相。作为社区型超市，新福购将鲜字摆在首位。果蔬区是全场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翠绿的叶菜、圆润饱满的土豆、沙瓤饱满的西红柿层层码放，应季的瓜果色泽鲜亮，散发着自然的果香。鲜肉水产区的商品同样品质在线， 冷鲜肉每日冷链直达，水产区的鲜活鱼虾在池中游动，从源头锁住新鲜，也守住居民餐桌的安全。超市还设有粮油副食、酒水饮料、休闲零食、个人护理、家居清洁等多个分区。主食厨房区是超市里的另一处人气点位，刚出锅的主食冒着热气，现蒸的包子、现烙的大饼、酥脆的麻酱烧饼香气扑鼻，不少居民驻足挑选。市民王海燕推着购物车边挑选边笑着说，我家就在旁边小区住，今天跟舞蹈队十来个队友一块儿过来探店，感觉这儿特别好，菜新鲜，价格也实惠，水产肉类品质都靠谱，主食买回家还省得自己做了，我们买着放心，以后家门口买菜可方便太多了。开业期间，超市推出多重惠民活动，部分生鲜商品特价促销，购物满额可参与抽奖、领取礼品等活动。新福购超市的开业是荣喜汇顺义焕新升级的重要一步。荣喜汇顺义总建筑面积约2.46万平方米，规划 B1至4层沉浸式空间。目前超市已率先开业，星巴克、瑞幸咖啡、奈雪的茶、肯德基、奥卡斯亲子阅读馆等多家热门品牌均正常营业。荣喜汇顺义总经理刘岩表示，我们围绕石原片区居民实际需求，对原有业态做了全面优化，缩减传统零售面积，引入新福购精品超市、保利影城，扩大儿童游乐与餐饮业态占比，落地了赛百味、大炭号烤肉等品牌，目前招商签约率超80%，预计9月初全面亮相，届时将形成集购物、餐饮、亲子娱乐于一体的社区商业新地标，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有温度、有品质的一站式生活配套服务。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每年暑假既是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也是溺水、坠楼、交通事故等各类意外事件的一发高发期，如何给孩子们快乐充实的假期加份安全保险，以下这份暑期安全提示请您收好。进入高发期，儿童溺水要警惕，少年儿童防溺水要教育孩子做到：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在河边、清水平台、工地水塘等区域玩耍；五、不在河道边洗东西、钓鱼虾等；六、不在河道、湖泊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场所戏水或游泳；七、不在游泳池里或景观池旁嬉戏打闹；八、发现同伴溺水，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盲目施救。外出游玩勿忘安全：一、密切关注目的地及沿途天气情况，根据天气状况及时调整行程；二、在山区、河谷等区域要注意防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爆发等灾害风险；三、避免前往没有正式开放、开发、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旅游；四、谨慎参与划船、漂流、深潜等涉水活动和高空、高速、探险等高风险旅游项目；五、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六、入住酒店宾馆后要熟悉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位置，留意消防器材摆放位置。暑期汛期叠加，防范灾害性天气：一、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台风雷雨天气非必要不外出； 二、雷雨天气不在低洼地带、水塘、水库等危险区域活动；三、在户外不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附近避雨；四、在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防止跌入窨井或坑洞中；五、雨天出行要远离路灯、高压线，绕开涵洞、桥下等地势低洼处；六、暴雨前后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有地质灾害易发区域；七、遇到冰雹天气要马上寻找安全地方躲避；八、遭遇短时强降水，远离低洼地区，警惕积水路段。假期居家安全不松懈：一、在家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离家时做到三清三关；二、教育孩子不要攀爬阳台或其他高处，谨防摔伤坠落；三、尽量不要让儿童使用煤气或燃气灶，如果要使用，必须有成人照看；四、使用蚊香等驱蚊产品时，应远离床单、窗帘等易燃物；五、注意家用电器不得超负荷运转，不撕拉乱接电线；六、做好家庭阳台、平台等区域的安全防护；七、教育孩子不玩火，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暑期出行交通安全记心间：一、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不违反各种禁令标志；二、未满12周岁不要骑行自行车，未满16周岁不骑行电动自行车；三、乘坐或骑行电动自行车应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四、步行或骑行时不看手机、不听音乐、不嬉闹；五、不在机动车出入口、马路边或车辆盲区内玩耍打闹；六、乘车选择正规运营车辆，不要乘坐无牌照、车况差以及超员超载车辆；七、乘车时系好安全带，下车注意观察后方车辆行人，确保安全后开门；炎炎夏季谨防中暑：一、炎热天气减少户外活动，外出注意遮挡，避免太阳直晒；二、避免长期待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中，用空调、风扇等降温；三、外出时做好防晒，可采取打遮阳伞、戴遮阳帽等方式；四、户外活动适度穿衣，选择轻薄宽松浅色衣服；五、要少量多次饮水，适时补充盐分及矿物质；六、如果出现中暑症状，应立即转移至通风凉爽处休息。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

0: 沙玉。
1: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2: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1: 得嘞，
3: 走着。
4: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5: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信。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合

0: 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2: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4: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几。

0: 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2: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2: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3: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4: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 哟，小赵啊。
4: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4: 行。
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1: 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6: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8: 鞋款网格二合一，
9: 脚步丈量百家心，
10: 议事厅里解难题，
8: 积分板上
11: 天心星。
12: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3: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2: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3: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4: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5: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6: 得嘞，那咱走着。
17: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8: 铁三爷铁木金刚要站起来走，就听官道之上大车小辆是人喊马嘶，哇哇哇哇哇哇哇，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啪，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人，三爷精神一振，掌身去一看，彪悍的。前面插着标旗子，北京顺城镖局，头前十几个保镖的大官一个个舔胸叠肚，跨剑悬鞭，外头都披着棉斗篷。往后头一看，这位是个头，骑着一匹大白马呀， 一根杂毛都没有，挂着威武林，苗志环得胜高升，挂着长剑。再看这个主，披着月白缎的白棉斗篷，头上戴着暖帽，面似银盆，三绺短墨髯，二眸子锃明刷亮啊。后边是马队，马队都是骆驼垛子，快过年了都办的年货，车上装的也是，伙计们三三两两交头接耳，不住的发出笑声来。三爷一看，哎，就是你们了，看这样我节点儿，我就解决大问题了。想到这儿，把心一横，牙一咬，轮棍打苍，窜到官道上。没结过道，没干过这种事儿，是头一回呀。三爷把大棍一晃，高声断喝：“哟，呆，站住！劫道的来了！”有这么干的吗？自己还报号？谁能想象到，离北京城门不远的这儿出来个劫道的，简直是特大新闻。这些人都一愣，把马匹带住了，烫的手达官一听什么劫道的，往前一看，呵，就一个，这黑的个跟半截黑塔相似，我手里这棍子是铁的是木头的，怎么那么粗，声音洪亮，好像剧中一般。这帮人根本都没害怕，一个是人多势众啊，二一个都有能耐，都乐了。疯子，疯子，疯子，神经病。正在这时，总镖头一匹大白马赶到前边，人人闪开，闪开，闪开！总镖头劫道的来了，你看有意思没？敢劫咱们，闪开我看看。这总镖头从马上一片腿跳下来，把斗篷往后一倒，迈大步来到铁三爷近前，得仰起头来看，心中暗想：好一条大汉！心里有三成爱慕。朋友，你想干什么？劫道啊！劫道啊！为什么劫我们？嗨，你就别管为什么了，反正我得劫你们，不劫你们我活不了。这个总镖头一听啊，乐了，嗯，这也是实话。一看劫道的这个主个儿虽然不小，两腮深陷，脸蛋的肉发松，看看这衣服也十分的寒酸，那就说明他生活很不得过，大概啊为穷逼的。这总镖头一乐：好吧，既然你想劫我嘛，说明咱也有缘，不然的话官道上这么多人你都不劫，为什么劫我呢？朋友，你劫我我真不在乎，你看见没，大车小辆满载金银财宝，伙计们弟兄们为了过年还办了不少外地的土产品，有吃有喝有花有乐。可是有一样，我得看看你有能耐没，你得露出几手来，把我赢了要什么有什么。好啊，既然如此，你亮家伙。这总镖头也是拿得开心，一解胡铁扣，唰，把棉斗篷甩了，紧大带勒石头半皮的棉靴子，有烫的手，在他那马胯上，撑一声把长剑拽下来， 交给此人，此人把长剑一晃就一道寒光啊，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我会会你掌中这条棍。等俩人一站在一块儿，总镖头暗挑大指，哎呀，这不是普通劫道的，好棒的功夫，这条棍上下翻飞，一开始使的是庄家石榴棍，泼风八打，使完了之后一换招八卦棍，一换招九宫连环棍，再一换招行者棒，就孙悟空耍的那个金箍棒那个招。这行者棒使的太神了，呼呼刮风，神鬼莫测，变化迅速，招数惊奇。哎呀，石宝剑的总镖头心中暗想，可惜了他这功夫了，他为什么要劫道呢？还在京城眼皮底下，肯定有说不出来的困难。哎，我把他收下了，看来这么收他，他不服气儿，我得用功夫把他降住。想的是一换招八仙剑的剑招，这主那功夫也成了棒了。俩人一开始打个平平，最后打了100个回合了，铁三爷把大棍往空中一举，这招叫泰山压顶，招棍吧一举，这棍就叫这天旋地转，心里的一阵恶心，扑通一声是仰面栽倒。什么原因？用力过猛，3天没吃饭，虚脱了，大棍落地，镖行的伙计们一看，把绳子拿着捆着了，送到县衙门治罪。慢，总镖头一摆手，你们少说废话啊，看我的宝剑还侠。这主过来摸了摸铁三爷的鼻子有气儿，摸了摸心脏微弱，号了号脉，啊，懂得医道，此人身体太弱了，没病。哎，这么办，腾出一辆车来，把这主抬到车上，先到城里再说。连棍子都给他拿着，弄在北京城里去了，到顺城镖局找大夫，再一看，大夫说他没病，只吃点东西就好了，给他弄点面条，卧点鸡蛋，大大的葱花，搁点香油。一开始他吃不下去，后来三爷明白过来了，大鼻儿一闻怎么香啊，一张嘴秃噜噜秃噜噜，五碗面条，光生面就3斤，都入了肚里，鼻子尖也见了汗了，眼睛也睁开了，一看这个情况全明白了。三爷满脸通红，下床倒身便拜，我罪该万死，我太对不起各位了，我穷困潦倒，我才要当贼，我才劫道。总镖头乐了，起来起来起来，吃饱没？饱了，要吃饱了咱俩就谈一谈，你为什么劫道？你叫什么名？我叫铁木金，有人还管我叫铁三八，我是陕西的人士，是怎么回事。哦，这一说你还有老伴儿，现在就在那小荒村啊，我老伴儿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可能在家中正在倚门而望，他也3天没吃东西了，你怎么不早说呀？你怎么办？你先别走了啊，我派人套辆车把他接来，你们夫妻相会。那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完了咱们再说。 说说简短，把三奶奶给接来了。那个宅院的门先把它锁上。就这样来到这儿，夫妻相见。三爷把经过一讲，媳妇哭了，当家的去接道去了。这人家送到官府，一句话呀，这屋头的官司不定得关多少个日子，而且飞行拷打不定受什么罪呢。幸亏遇上好人了。后来才知道，这个保镖的总镖头人送绰号古上飞仙，叫丁瑞龙，丁着下也是回民。因为丁大侠保了一支镖到苏杭州，做了移交手续，钱挣到手了，带着镖行伙去回来，买了不少的土产回家准备过年。没想到走到北京边上了，遇上铁三爷。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后来丁瑞龙提出来了，我说朋友，你如果愿意的话，我就在我这顺城镖局给你谋个职业，你跟着我保镖，你看怎么样？哎呀，我是个贼呀，我有资格保镖吗？哎呀，这叫什么话，只要你愿意，这事儿就妥了，我求之不得。三爷在顺城镖局安了根了，那面的事情辞退了，钥匙还给人家，但是发生那些事儿，铁三爷只字没谈。另外先管丁瑞龙借了文银20两给周老伯送去，弥补这个人情啊，欠人家的太多。说我现在找着职业了，老头自然是高兴，后来处得相当近，跟一家人一样。转过年来，丁瑞龙这么一考察，一看这个铁木金人品极正，能力还大，人格还好，看来这朋友我算交对了。又提议两个人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为生死的把兄弟。丁瑞龙老大，三爷老二，以弟兄相称，就往镖局子一住，而且提升他为顺城镖局的副总镖师。说句迷信话，倒霉倒到一定的程度，该往回转了，哪有一杆子直到头的？现在时来运转，您不信看看您本身的历史，您再瞅瞅周围朋友的历史，大同小异，都要有这么个经过。不可能这一辈子都倒霉，也不可能这一辈子都好，即使有那样的，是极个别的。按正常的来讲，都是好坏搭配着，铁三爷就是这样，副总镖头穿绸果断，那跟丁瑞龙形影不离。同时丁大侠把他领到北京牛街大清真寺，面见授业的老恩师，清真贵教的老前辈老筛还金元，把他领那儿去了。金元一看铁木金也非常高兴，大徒弟领来的，让铁木金当场一练艺，老筛还自然大喜，收他为二弟子。铁木金拜了名师，有时候抽空上这去学能耐，老筛还加以指点。就这么一来二去，混得相当不错。这次铁木金奉丁大哥所差，独挡一面，压着一只镖赶奔河南商丘，上那办事去，正好路过川桑林，怎么那么巧遇上佟林了。这个铁三爷呀，早就听说佟林了，尤其听老师不止一次讲过，说你们这能耐都不行， 如今练武的楷模，青年的领袖，非同林莫属。你们师兄弟就鼓上飞仙，就独混神佛呀，哎，白给。见着同林，那你们差的多的多。铁三爷听了一方面高兴，另一方面也有点妒忌，心说怎么的我就赶不上同林，我倒霉倒我这棍子上了，我前半生的心血全花到武术二字上了，我这么苦钻这么苦练，我赶不上个同林呢。可也罢了，人家现在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呀，赶到点儿上了。将来我会会，连丁瑞龙都有这种想法。咱甭说别的，交个朋友呗，切磋技艺，让同林练练，究竟看看谁高谁低。估摸着老师不会说玄话，他这人不表扬人。从他嘴里说这人要不错，这人肯定是了不起，所以铁三爷脑子里有深刻的印象。这次见同林一报名，哎呦，同侠客神交以往，虽未见面印象极深呢。铁三爷一想，我跟同林能伸手吗？朋友，既然同林遇上困难了，我应当鼎力相助，我打旁人，那不也就露出我的能耐了吗？也叫同林在旁边看看，我也不是一般之辈。想到这，铁三爷跟同林说：“同侠客，用不着您。今天呢，我锻炼锻炼。这两天可能天气不好，我筋骨有点发紧，我拿他们舒筋活血。”这帮贼越听越别扭，这叫什么词儿？这叫铁三爷晃冰铁棍过来要战司徒朗，司徒朗还真就瞧不起他。我站的是同林，你从哪儿冒上来的？你别看你个头挺大，棍子挺沉，咱俩一伸手，你肯定白给。所以司徒朗正在犹豫之中。天觉僧、地觉僧、人觉僧三个和尚过来，我说老哥哥，您打的是同林，这个无名的鼠辈还用得着您伸手？您后退，交给我们了。我说三位朋友可注意啊，这棍子可够粗的，海绵放心吧。天觉僧一晃场中方便连环铲，嗷一嗓子跳过来，是大战铁三爷。砰啪砰啪，实打实的两个人就站在一块儿了。佟林在旁边观战，哎呀，佟林一看，好棒的功夫啊！这姓铁的够意思，素不相识。你看人家放下自己的事儿不管，帮我的忙了。今后到了北京，真得多亲多近。佟林正想着，忽然就听见啪啦啪，他一愣，瞪眼观瞧，闹了半天天觉僧的大铲。叫三爷一棍给崩飞，然后泰山压顶一棍。正削到秃脑袋上，啪嚓一声，像打臭鸡蛋一样，打了个万朵桃花开。天觉僧是命丧当场，地觉僧、人觉僧一看，嗷一嗓子，俩人就跳过来了。好，我是黑面的大汉呐，你拿命来，左右夹击，跟铁三爷玩命。佟林挺担心，刚想过来助阵，三爷看出来了，哎，佟侠客，用不着您呢，用不着。 俩架不住我一划了，四个还差不多少。您瞧好吧，抡起这条大棍来，泼。

0: 风八大庄的十六棍，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把二僧的大铲崩出去，紧跟着使了个孤树盘根指，一棍子砸到人觉僧迎面骨上了，咔嚓一声把腿给砸折了，又一棍子砸到后脑勺上，当场毙命。地觉僧一看不好，转身就走。三爷一看，走啊，朋友你在这儿吧，一棍子削到后背上，打得口下鲜血，当场丧命。你这仨和尚倒霉吧，都叫司徒郎给骨头出来的，不然在庙里待得好好的，这也是该着的事儿啊。司徒郎在后头一看，眼睛都红了，哎呀呀呀呀，真没看透啊，这个黑面大汉居然手底下这么干净利索呀，早知如此我亲自跟他伸手。好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过来，你别走。铁木金吉乐，我根本就没走，他们仨是你的替死鬼，我本来想跟你伸手，哎，让你要又多活了一会儿，看着没，我怎么砸的，你学着点，你赶紧过来，我也像砸他们那样砸你。司徒朗多攒受过这种讽刺，像离弦之箭飞奔铁三爷，才一场血战。
1: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人，夸我有慧根，收我为徒，传授学问，包我传上身。原来这老人上仙入凡尘，太上老君奉献本尊，待我等天门。天

聪明，零食妈妈说吃光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原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卡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意，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1971年7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访问巴基斯坦的时候，秘密地飞往了北京，跟周恩来总理进行会晤。会谈进行了3个月，10月底的时候，基辛格准备乘坐专机返回美国。就在上飞机之前，一个人叫住了他。基辛格一脸疑惑，回头问道：“乔先生，你有什么事吗？您觉得今年联合国大会我们能恢复席位吗？”“啊，这个嘛，我估计你们今年进不了。那您觉得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去呢？”“估计明年差不多，等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你们就能进去了。”“好好好，您笑什么呀？”“没什么，借您吉言啊，祝您一路平安。”只见基辛格满脸疑惑地上了飞机，他不知道的是，此时在10000多公里外的美国，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刚刚通过投票表决，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消息传回国内，所有人都为之振奋，唯独没有告诉基辛格。直到飞机起飞之后，基辛格才收到美国发来的消息，他这才反应过来，原来小丑竟然是自己。而这位让基辛格尴尬不已的乔先生，便是我国著名的外交家乔冠华。随后在1971年11月的联合国大会上，乔冠华迎来了他人生的高光时刻。他穿着一身熨烫平整的藏青色中山装，梳着整齐的背头，作为团长带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第26届联合国大会。落座之后，一位外国记者询问他的心情，只见乔冠华仰头大笑，这个笑被相机捕捉了下来，成为了著名的历史瞬间。那么在这个经典笑容的背后，又藏着哪些故事？这位连基辛格都敢捉弄的乔冠华又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追求者，一根笔杆子抵过千军万马。他是如何从报社编辑一步步成长为出色的外交官的？他又为我国的外交事业做出过哪些突出的贡献？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红色外交家乔冠华的故事。1913年春天，乔冠华出生于江苏盐城，是家里的老幺。他自幼天资聪颖，是苏北地区有名的神童。不过虽说他智商超人，但是性格却是放荡不羁、桀骜不驯，上学的时候可没少惹事儿，让他老爹是操碎了心。这不，乔冠华上中学的时候，学校有个老师资质平平，学术不端，教学质量差，引起了同学们的不满，于是乔冠华便带头向学校申请更换老师。结果学校不同意，乔冠华竟然牵头带着同学们罢课3天表示抗议。结果呢，他被学校开除了。乔冠华的老爹听说这个事儿，被气了个半死，但书还是得念，于是他又托人给乔冠华转学到教会学校去念书。按说有了这第一次的教训，乔冠华应该会有所收敛吧，然而没想到的是，入学没多久他又整出了幺蛾子。他一个教会学校的学生竟然跑去了参加当地学生举行的废约运动大游行，要求废除圣经课，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反对封建迷信。结果因为事情闹得太大，惊动了县政府，于是乔冠华毫不意外地 又被开除了。眼见着老家是待不下去了，乔冠华的父亲只好托人送他到南京读书。这次他倒是没被开除，但是没待多久，因为成绩优异，他不想浪费时间，于是干脆连跳两级，只读了高三最后一个学期。要不说人家是天才呢，竟然就这样顺利地考上了清华大学中文系。1926年，年仅16岁的乔冠华进入清华求学，在这里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二那年，乔冠华申请转入哲学系攻读马克思理论。在清华的4年时间当中，他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把马克思的大部分著作都读了一遍，而且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原文，他甚至自学了德语、英语和日语，把马克思的各个语言版本的著作都读了个全。就是因为有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他才更加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清华毕业，乔冠华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资助之下前往日本留学，在东京帝国大学继续攻读哲学，这所大学也就是后来的东大。不过乔冠华在日本也没消停，当时正值日本侵占东北，乔冠华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反对日本侵华的秘密宣传，还因此进入过看守所，最终被日本驱逐出境。虽然求学之路艰难坎坷，但乔冠华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学术的追求。从日本回来之后，乔冠华又转战德国，那里可是马克思的故乡。乔冠华这一趟也算是圣地巡礼了。当时国内局势紧张，乔冠华便开始关注军事科学，研读了很多德国军事理论书籍，成天拿着欧洲和世界地图和朋友讨论欧洲的战争史以及国际局势的发展，这为他日后撰写文章和社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乔冠华眼看着祖国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决定放弃学术研究，辗转回到香港，投身抗日救亡运动。那么他打算如何做呢？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1938年，乔冠华开始在香港的《时事晚报》做总编辑，以乔木为笔名发表社论。他的文风犀利，对国际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擅长针砭时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也总是一针见血，文章独霸，令人拍案叫绝。很快，乔木这个名字就风靡香港，甚至传到内地，就连远在延安的毛泽东都看过他的文章，还称赞说他的文章有分析，有气魄，有如千军万马，一篇文章足足等于两个坦克师。在抗日年代，乔冠华笔下的文字就像是一盏明灯，为那些有心参与抗战却报国无门的爱国青年指明方向。当时国内外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为了写文章，他每天要收集大量的资料，为了赶时间，他经常忘记吃饭，常年饥一顿饱一顿。就这样，他还总是感叹，要是一天有48个小时就好了。饮食不规律还不算，这位还特别的爱喝酒，他的保姆记不住他的名字，于是就干脆称他为酒仙。总之，乔冠华的生活不是在喝酒，就是在看报纸写文章。短短大半年的时间，他就发表了将近100篇文章，足足50万字，字字句句都直击敌人的要害。不过长此以往，不规律的饮食习惯和作息也让他的肠胃落下了毛病。值得一提的是，乔冠华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解并接触了中国共产党。他听说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事迹， 被共产党的革命理念所感染。1939年，乔冠华通过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提交了入党申请。远在延安的周恩来收到消息后非常高兴，他严肃地表示，如果我们能够让乔冠华入党，就等于团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于是火速批准，这也成为了乔冠华政治生涯的重要节点。事实证明，周恩来的眼光不错，乔冠华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的政治眼光独到，对国际形势的预言更是准确无比。这不，就在1940年的6月，乔冠华就当众展现了自己的非凡才能。当时欧洲西线战场局势紧张，德国向法国马奇诺防线发起了全面进攻。此时在香港的一家咖啡厅里，聚集了一大批中外记者和国际问题专家，大家都在猜测法军下一步的动向。就在这个时候，在桌子一角坐着的乔冠华突然站了起来，他表情严肃地说道，6月9日是法军最黑暗的一天。刹那间，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乔冠华，等待他接下来的发言。只听乔冠华有理有据地分析了一通，最后笃定地说道，3天之后巴黎将会不战而降。此话一出，屋子里头顿时鸦雀无声，人群中有人惊慌，有人疑惑，有人愤怒，大家都觉得乔冠华的推论过于武断，是在危言耸听。然而乔冠华只是轻描淡写地回答道，这不是一句话就能答复得了的，请各位注意阅读明天以后的报纸，我告辞了。随后便起身离开，留下了一群目瞪口呆的中外记者和专家。就在第二天，乔冠华又登报宣称巴黎将于2天之后不战而降，这下整个香港都炸了，好吗？乔冠华是一点退路都没打算给自己留。然而更恐怖的是，战事的发展与他预料的一样，2天之后法国投降，德军攻占巴黎，乔冠华在香港一战成名，他的才华有目共睹。那么他又是如何从一位笔锋犀利的报社编辑一步步成长为咱们国家优秀的外交官的？乔冠华后来的外交事业是离不开周恩来的提携和栽培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1942年，日军侵占香港，远在延安的周恩来立刻给乔冠华下发任务，让他帮助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撤退。乔冠华东奔西走，白天晚上连轴转，顺利地转移了上百人。第二年元旦，他自己也来到了重庆，在那里他第一次亲眼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周恩来，两个人紧紧握着对方的手，而周恩来的平易近人也让乔冠华倍感亲切。这一年乔冠华30岁，比周恩来整整小了15岁，差了一辈儿。一见面，周恩来便像长辈一样关切地问道，你的肠胃病现在怎么样了？来重庆不要心急工作，先好好地休息一段时间，调养好身体再说。几句话说的乔冠华眼泪差点飙出来。之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之下，乔冠华加入了新华日报的编委会，负责国际新闻和评论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他在那里认识了一个美丽的姑娘，她就是周恩来的第二任英文翻译龚鹏。由于工作的关系，两个人在活动场合经常遇见，这一来二去的就看对眼了。但是两个人迟迟不肯提交结婚申请，一向喜欢给人牵红线的周恩来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于是他找了个机会给俩人叫到了办公室，打趣地问道，你们两个还想要拖到什么时候啊？一听这话，乔冠华的耳朵瞬间就红了，他手足无措，下意识的要掏兜里的香烟，可是一看周恩来桌上的禁止吸烟的牌子，之后又把手收了回去。周恩来继续逗乔冠华说，我这里只禁烟不禁婚啊，你们还是尽快的商量一下吧。于是在周恩来的撮合之下，第二年冬天，乔冠华和龚鹏喜结连理。婚后周恩来还细心地为两个人准备了婚房。可以说在乔冠华的眼里，周恩来是领导，是老师，更像是父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乔冠华在周总理的钦点之下进入了外交部工作，担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国际新闻局的局长，负责起草撰写重要外交文件，向朝鲜战场板门店停战谈判、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等重大外交场合都有他的身影。之后周总理出国访问亚非欧14国的时候，也一直将乔冠华带在身边，尽心培养，倾囊享受。乔冠华也很争气，用笔杆子开辟了一块属于自己的战场。1964年，作为毛泽东代笔给阿尔及利亚总统回信，当时外交部对这份

信十分看重，希望他不但要以毛泽东的名义写信，语言还要亲切生动。而毛泽东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乔冠华，乔冠华也不负众望，四五天的时间就完成了。毛主席一看十分满意，当即拍板，下午就签字发送。除此之外，1962年周恩来就中印边界问题致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信，以及1970年毛泽东为支持柬埔寨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斗争而发表的520声明等重要外交文件，都是乔冠华负责起草撰写的。而他也凭借着独树一帜的文风，在外交部站稳了脚跟，赢得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在美国纽约召开，逐渐的能够独当一面的乔冠华也迎来了他人生的高光时刻。这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1971年，在亚非拉兄弟国的努力下，中国终于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毛泽东钦点了乔冠华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前往纽约。乔冠华精通英语、德语和日语，学贯中西，文章写得好，口才也是一流，是团长的不二人选。临行前，乔冠华往包里头装了一瓶茅台，这是之前跟挪威驻中国大使打赌时约好的。这位大使在调任联合国之前和乔冠华打赌，看中国今年能否恢复席位。对方认为可以，但乔冠华则认为还不到时候。于是两个人商定，如果乔冠华输了，就要赔偿一瓶茅台。结果乔冠华判断失误，还输了酒，不过他心里头却是美滋滋的。1971年11月15日上午10:15，乔冠华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带领中国代表团意气风发地进入了联合国会议大厅。随着中国代表团入场，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乔冠华一行人走到了写着 China 名牌的椅子前，联合国李宾斯司长亲自为乔冠华拉开椅子。乔冠华入座之后，有记者上前问他坐这张椅子上有何感想，于是就诞生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咱们说到的那张经典的照片。值得一提的是，这张乔冠华大笑的照片不仅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还被写入了中国历史课本。美国媒体形容说，乔的笑震碎了联合国议事大厅的玻璃。那不是乔冠华一个人在笑，那笑容的背后是一个大国重新站回世界舞台的自信与从容。联合国这一趟，乔冠华可谓是出尽了风头。在台上演讲的时候，他不卑不亢，谈笑风生，时不时还会用英语翻译一下老外听不懂的中国成语。面对西方记者别有用心的提问，乔冠华也一点都不惯着。这不，当记者问到乔冠华对于中国恢复席位的事儿是否感到意外，乔冠华回应道，联合国作为国际机构，总不能把中国这么一个泱泱大国老是排斥在外吧。有的国家的外交不是采取现实主义的政策，而是像鸵鸟一样把身子往沙堆里一钻，以为就自得其乐了。其实呢，他往沙堆里钻得越深，就越显得他不聪明，屁股还露在外面。一字一句对着记者哑口无言。联合国大会之后不久，也就是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中美外交的一个重

大突破。此时的乔冠华已经当上了外交部的副部长，他奉命跟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进行会谈，商量如何发表公报。这已经是乔冠华和基辛格的第二次交锋了，估计基辛格还对上次的捉弄记忆犹新。这次双方再次交手，依旧是针尖对麦芒，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双方一度相持不下。乔冠华引用了大量国内外的文件，用诙谐幽默的方式缓解了谈判的气氛，最终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美国就台湾问题做出让步。联合公报发布之后，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会议结束之后，基辛格对国务院的工作人员说，乔冠华这个人很有才华，不好对付哟。1976年1月，为中国操劳贡献了一辈子的周恩来总理病逝于北京，享年78岁。乔冠华推掉了全部公务，连续3天日日夜夜地为总理守灵。周总理遗体准备火化的时候，乔冠华发了疯似的扑在水晶棺上，哭得死去活来，旁边的人怎么劝都没有用，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他拉开。然而没走两步，他又扑了上去，悲痛欲绝。1983年9月22日，70岁高龄的乔冠华也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于北京病逝。他的性格狂傲不羁，桀骜不驯，他的文章尖锐犀利，恢宏大气。他在外交场合展现出的勇气与从容，都让他注定成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官。如今在上海的福寿园，乔冠华的雕像安然地坐落在鲜花和草丛中，他悠哉地坐在藤椅上，笑容满面，就如同几十年前在联合国大会上一样。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他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
5: 第二十二集，
6: 如莲应毛四爷之邀到天宝班去串门，把金环晾在这儿。金环这一气真非同小可，看如莲的冷淡神情还不算，和自己说话简直变成陌路人一样，仿佛把以前恩情都忘了个净尽。又想着毛四爷是谁，怎一来电话他就失魂落魄地赶了去，看起来他是得心忘旧。果然这种风尘女子都是水性杨花，叫人捉摸不定，便自咬牙恨道：你走我也走，算我上了你这几年的大当，从此再不认识你。说着戴上帽子正负气而走，但一转想，如莲向来是个调皮的孩子，跟我那样海誓山盟，就变心也不至变得这样快，说不定这是诚心气我。本来我抛闪他两个多月，我虽自知对得住他，可是我的事儿也没顺风耳向他报告，他哪知道细情呢？那样聪明的人自不傻闹，只有和我怄气了。好，怄气也罢，负我也罢，反正他得回来。我只沉下气去，拼着这一夜的功夫，看个水落石出。我不是容易把他得着的，怎能为一时负气就割断恩爱呀？想到这里，倒平下心去，就仰在枕上，回思和如莲几年来的情事，全当自己解闷儿。越想越觉荡气回肠，便更不忍走了。只有一点钟功夫，几次闻得人声惊坐起来，却都不是如莲，只还是那老妈进来照顾茶水，也搭讪着说两句家长里短。金环只含糊答应。又过了些功夫，忽听见屋里又发现了脚步声音，还疑是那老妈，但又觉得步履轻巧，不像老妈那

0: 笨重，忙抬头看时，竟是如莲回来，正在衣架上挂了斗篷，便翻身向这边走。江环见他奔了自己来，好像一颗斗大明珠要扑进怀内，心中一跳，正要坐起迎接，不想他连头也不抬，径自走向床边的小门，推开门一转身就走进那复室，砰的声又把门关了。江环又吃了个没趣儿，只落得对着那个小门呆看，既不好意思叫他，又不敢跟进去，赌气坐起来，自己嘴里捣鬼道：“好虐待，好虐待！别忘了我是到了你这里，怎不赏一点面子？只顾你闹小孩脾气，我怎么消受？好，咱就闷着，看谁理谁。”他这几句话本在喉咙里吞吐，连自己也听不清。说完又自倒下，凝神向复室里听，一些也听不见声息。看手表时却已一点半了，心里不由焦躁，就犯了志气，伸手向板墙上倒了两下，里面也不作声。江环气得把头发搔得纷乱，又伏在床上喘气。再迟了一会儿，忽听从复室里送出一种声音，十分凄凉幽怨，细听时原来如莲在那里慢声低唱。江环好久不听如莲的清歌，忽而在这时重闻旧调，不由得悚然坐起，凝神静听。只听他唱道：“自古道恩多成怨，我今果见那位汤表辈呀，得地忘恩，才变了他的心肠。”唱完这两句又自停住。江环听着不禁一阵脊骨生凉，知道这是古词《雪雁刺汤》里的两句，他唱着定是有意所指，故意给自己听。正要隔壁答言，只听里面又凄然唱道：“想人间女子痴心，男多薄幸，忍教妾空楼独守，绿鬓成霜。”江环听完才知他这些日不知如何哀怨忧思，此际才借着曲词传出了情绪，不由得心中凄切，几乎落下泪来。又夹着触景心怀，自己忍不住就接着那曲里那原词也且说且唱的道：“卿卿你好多疑也，我除非一死方消这情长。”唱完了又不知该再说什么，隔壁也不再作声，两下里又重归寂静。一会儿如莲那边又自己做冷笑声道：“哼，真是有自认是汤琴的，我才知世界上还有个汤琴。”江环可再忍不住，就拍着板墙叫道：“佛菩萨，你别搅了，干什么说起来没完，我心怎么受？你不痛快我知道，可也得容我说话。”他说完这句话，才想到自己的心腹也曾向自己说过这句话，不由一阵心里发麻。就听如莲接腔道：“您跟我们臭姚姐有什么可说？闲的可没法了，才来拿我们开心。您认识我们干什么？天不早了，请回吧。暖房热被的，小太太又正等着，在我这里还腻得出二朵谷子来。”江环听了，正触着自己心病叫不出来的撞天冤屈，便自顿足道：“
1: 我早料倒是为这个，我这冤上哪儿诉？我有良心，我对得起你，你容我说，容我说呀。”
0: 如莲又冷笑：“

0: 说什么？脱不了的一套瞎话，不劳驾你说。花说柳说，我也不信。金环可真急了，又犯了小孩脾气，自己在床上翻滚着道：“
1: 我冤，我冤！你不信，我死，我死！”
0: 说着竟哭出来。如莲在隔壁也听出他的声息改变，才叫道：“
1: 你进来，有冤上诉。”
0: 金环这才拭拭眼泪，推门进到复室。只见这间斗室小得非常精致，幽暗暗的，满屋都是葡萄颜色。如莲已换穿一件银红小袄，正斜倚在一张极玲珑精变的小铜床上，床头小机上放着一盏葡萄色灯泡的带座小电灯，映着它的娇面，更显出一种幽静的美。金环进的室内，本来心里就充满着滔天情感，霍地扑到床上，正要拉住他的手儿细诉衷情，却被如莲一把推开，含着脸道：“
1: 少亲热，离远点，你是你，我是我，你是少爷，我是姚姐儿。”
0: 金环站着委屈道：“
2: 你一句话也不容人说，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就犯小性，你好容易今天担着徒罪出来，你就这么狠心蹲我坐两三点钟也不理人，知道我心……”
0: 如莲不等他说完，就翻着杏眼道：“
1: 哦哦，蹲你两三点钟，怨我不对。当初你上学的时候，老师教你识数了没有？是两三点钟多呀，还是两三个月多呀？你这两三点钟受不了，人家这两三个月怎么过？姐坐炕头，冤家卖门过，姓陆的要是有良心，就拍着想一想。”
0: 金环自想，这可到了分诉冤枉的时候，又愁他听了不信，只可学着若愚当初对自己使的把戏，忙咕咚跪在当地，眼泪横流的道：“
1: 我赌誓。”
0: 如莲孩子负气，见他这样，赶忙过来拉住他：“
1: 不年不节，大少爷犯什么毛病？快起来，看脏了衣服。”
0: 金环倒推开他，自己仰面说道：“
1: 我要有一句谎话，叫我万事不得人身，死无葬身之地。”
0: 如莲这才吓变了颜色，忙掩住他的嘴道：“
1: 哎，干什么这样？我逗你，别胡闹，快起来。”
0: 金环更不理他，只滔滔把二月初五从迎春院回家以后，一直到今天的经过都细细说出来。说完又补了一句道：“
2: 随你信不信吧，你不信我真没了活路，过两天你听我的死去。”
0: 如莲没等他说完，以死命将他拉起，推他倒在床上，却自伏在他的怀里，也跟着金环呜咽起来。
3: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金环见如莲竟已投怀共弃，知道自己的真情已感动了他，心里一阵舒适，倒把这些日的郁气都宣泄出来，竟自哭了个无休无歇。如莲陪着他哭了一会儿，先站起来自己拭拭眼泪，就把他掩着面的手搬开，先用小手帕给他拭泪目，道：“
1: 傻子，别闹了，怨我冤枉你了。可是你好几个月不见，我知道是什么缘故，可怜又没处去打听，想你想的不知多惨呢。夜里一闭眼就看见你，哪一天也没睡过两点钟的安稳觉。方才打扮着还不大显，现在胭脂粉落了，你看我脸上瘦得真像小鬼儿。我这种罪孽能向谁诉？等你又不来，嗨，你知道我怎么咬牙恨你啊。 难想到你也受这些罪。好人，你别再哭，方才我是冤枉你。反正这些日子咱俩都没好过，谁也对得住谁，不必委屈了。起来，看你哭的小丑脸，再哭姐姐不哄你玩了。
0: 说着把京环拉得坐起，他自己去端进来一盆莲水，叫京环洗了脸，又推他坐到镜前，轻梳纤手，替他用润面的薄粉铺了脸，自己也草草地用胭脂掩盖了泪痕，仍拉京环同坐在床上道：
1: 我的天，我才知道想人是这么难过，以后再有这种事儿，你千万给我来封信。他们说寡最难受，想人好受，我宁可受寡也不愿想人，可是不想哪儿成啊，怎由自己呢？
0: 说着端详京环道：
1: 你倒不显很瘦啊。
0: 京环叹息一声道：
1: 哎，你哪知道，我死都要寻过。
0: 说着又把回家第二夜睡在书房时的思想说了一遍，又叹道：
1: 哎，幸亏我想开了，咱们约定是三年，不必一时想不开，要不然真许见不了你的面。
0: 如莲听了也牙咬朱唇，忍着泪向京环凄然相看，两人默然对证了半晌，如莲见京环脸上还是泪光盈盈，便偎着他道：
1: 你还要难过？好容易今天咱见了面，还不抛开烦恼，先想痛快的乐一会儿。我只觉得心里郁气还没发泄净，恨不能再搂着你哭一场。
0: 如莲替他拢着头发道：
1: 傻子，咱俩见面容易吗？乐一会儿不比哭一会儿好？我想开了，见面俩人就想眼前的乐，离开了再各自去哭，反正你的好脸给我看，我的好脸给你瞧，剩下丑脸去照顾他们。现在你不是闷吗？刚才我从外面回来，正好一天明月，你先豁量豁量。
0: 说着站起，把迎面玻窗的浅壁窗帘打开，立刻一钩斜月照入屋中，映着屋里葡萄色灯光，合成了异样的幽趣。如莲便招呼京环同走到窗下一只小沙发上坐着，互相偎依。江环这时见明月当头，美人在西，知道是人生难得的景光，便暂抛愁烦，凝情消瘦，向他耳鬓厮磨的温存一会儿。忽然想起外屋对联上数自己名字的事儿，便问如莲道：
1: 哎，你的客友里可有和我同名的？
0: 如莲听了忽然跳起来道：
1: 你不是问的外间那幅小对子吗？
0: 京环点头，如莲忽然一笑，就扭身跑出去，一会儿又含笑进来道：
1: 你不是正犯郁气吗？我先给你解解闷儿，看点新鲜景致。
0: 说着拉了京环走出外间，先把电灯熄灭，然后走到后墙大壁镜旁，自己先对镜旁壁上一条墙缝去了一下，就拉京环过去道：
1: 哎，这房子盖得真特别，后墙和邻家也只隔一层木板，要不这样我也看不见夕阳景，你静悄悄地看，万别出声。
0: 京环依言上前，闭着一眼向板缝里去时，只见里面是一间很古雅的卧室，灯光灿然，迎面一张大沙发上却有一件奇事惊人。原来是一个赤面白须的老人，生得仪容甚盛，穿着紫色旧凝绸的长袍子，蓝摹本缎的大坎肩，这是十余年前的衣装，更应带显得 须眉入骨，正拿着一本木板黄纸的书碾鬓观看。他怀里却写以一个真正古装的女人，丽服宫装，打扮的和戏台上的杨贵妃一些不差，脸上又涂着脂粉，吊着眉梢，看来十分俏丽。倚在那老人怀里，一只雪白的手去抚弄老人的孜然，那一只手却在老人膝上拍着板眼，在那里轻音小唱。惊环看着大为惊疑，还疑惑那边是戏园的后台，转想却又不是。在细看时，那戏装的人镜子认得，哪里是女人呢？原来是大名鼎鼎唱小旦的男角儿朱媚春。心下一阵明白，便暗自料可道这老者是何人。这时又见那朱媚春歪着粉颈，很柔媚地向那老者讲话，那老者却笑着作答，只瞧见嘴动，听不出说何言语。又瞧了一会儿，便退回身来，巧问如莲：“这是怎么回事？”如莲正秉着方息地伏在惊环肩上笑道：“
1: 你瞧见了，咱屋里去说。”
0: 说着拉了惊环仍回到复室里，在沙发上坐下。惊环方看了这奇怪尸体，还自惊疑，便问如莲道：“
1: 我问你对联的事儿，你怎拉我去看这个？这又是什么新闻啊？”“你慢慢听啊。那两个人你认识不？那戏装的是小旦朱媚春。那老头呢？我可是不认识。不过就朱媚春想起来，谁都知道朱媚春是国字唇一手捧红了的。
0: 看这情形，大约是了。”“
1: 是啊，后面正是国字唇的外宅，名目是外宅，可没有姨太太。不过国字唇三两天来住一夜，那朱媚春就来陪他。
0: 这我倒明白，可是这半夜三更穿起戏装唱戏，那什么意思？”“
1: 提起来有趣儿着呢，不然我也不知道。从我挪到这逸琴楼来呀，国四纯就同朋友来过几次，极其喜欢我，繁门挖户的定要认我做干女儿。我一想没有什么上当，也就认了。他还捧过两天牌，做了几身衣服。老头子倒挺规矩，连手也不要拉，他要拉也得成啊。哎，这老头子就是口里疯狂，一提起朱媚春来就抛文转句的说一大套，我也听不甚懂，只听他大概意思说，古来的许多美人他已看不见，只能在戏台上找寻。他既有了这朱媚春，没事到戏演完时就把他带到这新赁的外宅。”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盛宴。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打给母亲的电话，王浩。第一通电话打给妈妈，我一愣，这对于我来讲是永远也办不到了，这将是一通永远没有人接听的电话。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尚未满八岁，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我曾不止一次悲哀地想过，也许正是因为自己过早地去探知关于死亡的概念，才引来命运之神如此严厉的对待。那一年的元旦刚过的一个早晨，才读小学一年级的我和同学们一起被集合到学校操场的广播前，听那里面传出的一个沉重缓慢的男声宣布着一个伟人的死讯。当时懵懂无知的我对广播里不断出现的逝世一词感到好奇。记得那天一放学，我跨入家门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母亲，妈，逝世是什么意思？已经病了多年的母亲沉吟了好一会儿，回答说，就是一个人死了。那死又是什么意思？母亲把目光投向一处仿佛很远的地方，停留了很久，才把我拉到身边，一边轻抚着我的头发，一边缓缓地向我解释道，死就是一个人睡着以后再也醒不来了。7个月以后，母亲永远地走了。幼年丧母是人生一大悲哀，面对这种悲哀，我只能承受，我只能承认自己无能为力。霍桑普京说过，在我们人类的本性中，原有一个既绝妙又慈悲的先天准备，遭受苦难的人，在承受痛楚的当时，并不能察觉到其剧烈的程度，反倒是过后延绵的折磨最能使其撕心裂肺。事实上，对于母亲永远的离去，或者是说死去的概念，彻底的理解和认知是她死后的2-3年的事情。在此期间，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母亲只是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总有一天她还会回来，一如往日的那样站在家门前等着我背着书包放学回家，等我张口叫一声妈。接下来便是日常琐碎的生活场景。当我终于让自己认识清楚了死亡给予死者和生者在感受上的差异是如此巨大时，我已经快成为一个少年。我习惯了没有母亲的生活，失去了母亲的生活，等于同时摆脱了一种约束，一种引导，一种由于时时提醒于耳际的叮咛之下的自我行为修正，一种来自于母亲的柔性温暖。于是，刚好到了需要无拘无束成长的年龄的我，就更加任性的疯长。我享受着这种自由带给我的快乐，同时也在日后承受了自己必须交付的代价。 这是很久以后，当我屡屡碰壁，痛不欲生，不禁回首往事的时候才得出的结论，但在当时我并未察觉。关于母亲的记忆又从脑海深处浮现了出来，尽管这记忆是不连贯、不清晰，甚至是无声的，就如那些已经模糊不清的早期黑白无声电影似的，未经修缮，所以也是最原始、最真实的。于是拿起话筒，右手同时按下零。我不知道电话机的键盘上还有哪个数字比零更适合做母亲的电话号码。零是一个圆，意味着回归，意味着圆满，意味着一个从开始到结束的过程，意味着一种虚无的状态。这是我送给母亲的电话号码，也是我平生第一次送给母亲的礼物。我知道她一定是接受的，而且会很高兴。听筒里一片静寂，可能在等我继续往下按号码。我也静默了，心里想着母亲也许就在电话的另一端，手拿着听筒等着我开口，嘴巴张了几张又合上，那个妈字怎么也出不了口。我已经不习惯这个称谓了。半天，终于轻轻地唤了一声妈，顿时泪如雨下。妈，你还好吗？我想你，真的，不是经常想，不过每次想你的时候，我就把自己还当成孩子，受了委屈，受了罪，想起你，就想像小时候那样在外面惹是生非，吃了亏，跑回家一头扎到你怀里，连哭带喊，等着你拍着我的背哄我高兴，你总能让我破涕为笑。可是自从渐渐接受了你永远也不能再安慰我、爱护我，再不能用你的怀抱为我遮风挡雨，没有你的那个家也不再是能够让我寻求安慰的港湾，而我必须学会自己承受，自己忍耐人生的苦辣心酸的现实，以后我就不敢经常想起你了。长大成人的路上，我摔了很多的跟头，每一次都跌得头破血流。妈，你知道不知道我现在多愿意再像小时候那样挨你的打？你用你自己的方式教育着我，当我还不知道自己犯错的时候，你的巴掌或者是戒尺就已经落到了我的身上。打完以后再讲道理，所以那些你传授给我的道理虽然不多，却能让我牢记终生。可还有许许多多的道理你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我，我只能把无尽的茫然写进目光里面。人生的道路崎岖漫长，每一次在我感到自己已经走投无路的时候，就会抬起头面向苍天，在心里绝望地嘶叫，妈，帮我，快帮帮我。那时候我只觉得除了向你呼救，这世间再也没有人能够帮我。你一定是听到了，要不为什么我每次遇到难题都能化险为夷？我还是不会梳头，我那一头乌黑光泽的长发总被我不是潦草凌乱地披在脑后，就是用一根细绳随便地扎起来。小时候你总夸我的头发长得好，可是每次给我洗头的时候又总是唠叨那头发太长太浓密。小小的我留着齐腰的长发，被你梳成各种各样的辫子，扎上各种颜色的蝴蝶结，每次走在街上总能引来称赞。每逢那个时候，我就会回过头来冲你笑， 你也笑了，那笑容是我见到的最晴朗的天空。

年还是不甘，那条有去无回的路，今年自命不凡。

后来，你已经是病入膏肓，卧床不起了。每天清晨，仍然让我站在病床前为我梳头。晚期癌症折磨的你痛苦无比，虚弱不堪，已不能完全坐直身子。你就吃力地用一只胳膊支起上半身，用另一只手拿梳子一下一下地细细地为我梳好，再替我结成两条长辫。每一次梳头都要用去很长时间，我还在一旁不停地催促着。梳完头发，你就累得倒在枕上喘成了一团，而我早就背着书包一溜烟地跑出房门上学去了。就是这种最简单的发辫，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一直都没有学会梳。曾经有一个来探望你的阿姨，看见你为我梳头时的艰难状况，就劝你把我的头发剪掉。你摇摇头说，这孩子留长头发好看，我活一天就给他梳一天吧。你走了以后，就没人给我梳头了。我的长发成了一窝乱草，我自己尚不觉得，可大人们看着就忍无可忍。理发室里的人很少，所以对那个声音我一直记着，咔咔咔，一剪刀接一剪刀，一缕缕的长发就从我的头上断开坠落了。刚开始还能听到头发飘落的沙沙声，比秋天时落叶飘零的声音还要轻微，到后来到地上的头发铺厚了，这声音就听不见了。我木然地望着镜子里面那个满头短发乱飞的小女孩，不能确定她究竟是不是我。在当时我至少意识到了一点，那就是我的生活从此将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母亲，从那以后我就再也学不会梳头，而我现在也当了母亲，也有了一个每天清晨就站在我面前等着我梳头的女儿。为了掩饰我的笨拙，我买来一大堆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发带头饰，在那花枝招展下掩藏的依然是最为朴拙的发辫。记得那天天气很热，一大早我就被告知今天不用去上学。一直都在渴望逃学的我并没有往常的欣喜，就像一只小狗，我嗅出那天的空气里弥漫着与往日绝不相同的气息。你已经高热昏迷了三天，医院里下了病危通知书。后来我学了医，知道这是恶性肿瘤晚期的必然表现。持续不退的高热不仅彻底耗尽了你身上残存的那些已经非常稀薄的生命力，持续不断的高热不仅彻底耗尽了你身上残存的那些已经非常稀薄的生命力，同时也预示着你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其实那几天我天天都到病房去看你，你总是很安静地睡着，脸上没有了往日那种忍受剧痛的痛苦表情。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我再也见不得豆大的汗珠顺着你蜡黄消瘦的脸颊往下淌，听不得你那强自压抑的呻吟声。可我并没有想到你竟这样一直安静地睡着，没能再看我最后一眼。我坚信亲人之间一定存在着心灵感应，因为从那一天的清晨开始，我就有种大祸即将临头的惶恐不安。病房是白色的，病床是白色的，你身上盖的被单也是白色的。当我跌跌撞撞地被牵到你的身边，一看到白色被单下的你，我突然意识到，
你就要死了，就要像别人平常说起的那个死了。我哇的大哭着扑到你的身上，一边奋力地摇撼着你瘦弱的身躯，一边妈妈的大喊。见你没有回音，我发狂似的用自己的手指去掰开你的眼帘，天真的以为只要把你的眼睛撑开，你就能看见我，你就不会死了。你衰弱极了，以致实在无法再睁开自己的眼睛看一看扑在你身上呼天抢地嚎啕大哭的我。可当时我真的看见有一颗大大的泪珠非常缓慢地从你紧闭的眼角里流了出来，又慢慢地流进了你的耳朵。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你当时是怎样拼尽最后一丝力气，那样无力地移动着自己的手，把它盖在我的手上轻轻地握住。这是你留给人世留给我的最后一个动作。在我2岁的时候，你就被查出患了癌症，直到我将满8岁时你去世。你苦苦挣扎熬了整整6年时间，在这6年里，你究竟忍受着怎样的痛苦，经历着怎样的煎熬，是我的想象力至今也无法企及的。一个人如果是处在身体健康的盛年，是不会经常想到自己死的那一天，那总是一个遥远的日子，走过去还有很长的一段历程。然而你却不同，当你手里拿着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病情诊断报告时，无疑一眼就看见了自己生命的尽头。那时候仅仅30多岁的你承受的痛苦该是怎样的巨大。几次大的手术和以后更多次的放化疗夺走了你的健康和曾经非常动人的风采，却在以后的日子里磨砺出了你顽强乐观的意志和精神。我知道你不得不坚强，不得不乐观，因为你还有我。你那刚满2岁话说不明白路走不稳当的女儿。妈，在我懂事了很久以后，我也不知道你是病人，那时我实在看不出你和别人的妈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你是一位多么成功的母亲啊，你给了我和别人一样的童年，而我头顶上的那片天空是你用残缺的生命，用你和病魔搏斗后剩下的已经为数不多的精力为我撑起来的。离开你的日子越久，人生里因为你的缺失而出现的裂隙就越大，我就更加的想念你。我为自己找了一个好丈夫，但是天天在一个锅里搅勺子，有时难免会磕磕碰碰。发了火吵了嘴之后，我也曾很用力很夸张地摔门而出，但是站在深夜的街头徘徊良久，却不知何去何从。从小到大，那些只有诉说给母亲听的心事逐渐地被我一一忽略过去，我的心已经变得粗糙。妈，我并不是在为自己担心，而是害怕影响到女儿的成长。比方说到现在，我还不习惯孩子在我跟前撒娇，当她把毛茸茸的小脑袋往我怀里钻的时候，我总是显得惊慌失措。告诉我该怎么办吧，妈，以你的智慧和勇气，我知道怎么活都是一辈子，可一辈子该怎么活才算好呢？把答案告诉我吧，无论是在梦里，在风里，或者在雨里。我放下电话，窗外太阳正沿着轨迹向天际驶去，把一抹金色的光芒涂在了最后一扇玻璃窗上。远处传来阵阵悠扬的歌哨，
一群鸽子掠过一个优美的弧线，又急速向远方飞去。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打给母亲的电话》，作者王浩，我是豆豆。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豆豆姐姐和小朋友们说一种好吃的水果，它是猴子非常喜欢吃的一种果子，它有很多的种类，有的果皮上有毛，可不能随便摸，因为抹在身上痒痒的。那有的果子呢，没毛，果皮光滑，还有的果实啊，不是圆圆的，而是像扁盘状。那小朋友，你平时吃过这种水果吗？你猜出这是什么果子了吗？它的花粉红粉红的，可好看了。它的果肉呢，有白色的、粉色的、黄色的都有，我们可以把它做成蜜饯，还可以做成罐头。那小猴子非常喜欢吃的就是，对，豆豆姐姐说的就是桃子。中国呢是桃的故乡，至今已经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了。世界上的桃品种啊有3000多种，中国占1/4以上，可以分为食用桃和观赏桃两大类。观赏桃呢，主要是观赏桃花，颜色万紫千红，赏心悦目。桃的果实蜜甜多汁，可以生着吃，也可以做成果脯、罐头等等。那桃子呢，有多种品种，有的果皮有毛，可是油桃就果皮光滑，是没有毛的。盘桃它的果实就是扁盘状，碧桃则是观赏花用的桃树，它有多种样式的花瓣。我们常用5来概括一些事情。

比如五脏、五谷、五果、五官等等。那刚才我说的五果指的就是桃、李、杏、梨、枣这五种水果，那桃子可是五果之首呢，可见人们对桃子的重视。关于桃子，在中国有很多美丽的传说故事。在传说当中啊，桃子可是神仙吃的果实呢。在《西游记》里面，天宫里的王母娘娘做寿的时候，就曾经设过蟠桃盛会来招待神仙们。这虽然是神话，但也足以说明桃绝非一般水果可比的。至于齐天大圣孙悟空以及他的子子孙孙们，那当然都是以桃子为主要的食物了。民间年画上的老寿星手里总是拿着个东西，拿的什么呀？对了，就是大寿桃。过生日做寿的时候，家里面有的时候会蒸桃形的馒头，实心的，或者是空心，里面填上馅儿，做成圆馒头状以后呢，在顶部捏出一个桃尖儿，再用竹刀或刀背从上至下压出来一个桃形槽来，然后染成红色，上笼蒸熟了，那寿桃就做成了。家中有老人过生日的那一天献给老人们，这就祝福着老人家可以健康长寿的意思了。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豆豆姐姐继续给小朋友介绍名人故事。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是李世民。李世民即唐太宗，唐朝的第二位皇帝，是唐高祖李渊的次子。隋末随父亲起兵反隋，唐朝建立后被封为秦王，后来镇压农民起义军，消灭各割据势力，羽翼渐丰。公元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得到了太子之位，后来继承帝位。在位时善于用人，虚心纳谏，勤政爱民，政治清明，史称贞观之治。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善于纳谏的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心胸宽广，善于纳谏。他执政时有一位大臣名叫魏征，他敢于直言进谏，并据理力争，常让唐太宗下不来台。但是唐太宗每次都会认真听取，最终接受了大量的建议。有一次，唐太宗正在后宫把玩一只外邦进贡的药鹰，玩得非常开心。他远远看到魏征走来，赶紧把药鹰藏到了怀里，心想这个小东西可不能让那个老顽固发现了。谁知魏征早就看到了唐太宗的动作，就径直走到他近前，说起了最近朝廷上的事务，说的是滔滔不绝，没完没了。唐太宗没有勇气立刻把药鹰从怀里拿出来，只得一边应付着魏征，一边担心着心爱的药鹰是不是在怀里闷得快没气了。魏征终于说完了，然后就告退离开了。等到魏征告退后，唐太宗才慌忙地把药鹰从怀里取出来，谁知这只可怜的鸟早就窒息而亡了。唐太宗苦笑着说，这个魏征啊。随着时间的推移，魏征的意见不但没减少，反而日渐增多。魏征常常在朝堂之上直截了当地说唐太宗哪里地方做得不好，哪里地方又做错了。又有一次，魏征进谏，唐太宗勃然大怒，拂袖而去。到了后宫，他的气还没消，他对长孙皇后说，哪天我非杀了那个不知好歹的老匹夫。长孙皇后却明知故问道，是谁这么大胆惹皇上生气呢？唐太宗气鼓鼓地说，还能是谁，除了魏征敢不把我放在眼里，说我的不是，谁还有这个胆子这么大逆不道。长孙皇后没有多说什么，悄悄回到了里屋，换上了庄重的朝服，再次出来跪拜在唐太宗的面前。唐太宗有些疑惑地问道，你这是干什么？只见长孙皇后郑重地说道，君主身边如果只剩下了阿谀奉承的臣子，那么这个君主一定不是贤明圣主。如今皇上身边能有魏征这样敢于直言不讳的大臣，这是一件多么可喜的事情啊，我是来向皇上祝贺的。这一番话让唐太宗猛然惊醒，是呀，自己留下魏征并且重用他，不就是因为他敢于直言吗？现在怎么忘了初衷，把他的优点看成了缺点呢？看来自己还真是幸运，身边有这么多真心实意辅佐自己的人，要不然自己错了都不知道呢。此后唐太宗更加鼓励身边的人大胆进谏，那些有顾虑的人看到唐太宗这么善于纳谏，也纷纷拿魏征做榜样了。唐太宗变得更加耳聪目明，
因为他多了很多耳朵和眼睛，一起帮他采集信息，分析政务。后来魏征去世了，唐太宗感慨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现在魏征走了，我失去了一面可贵的镜子。小朋友们，刚才的故事告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能总希望听到好听的话、赞美的话。俗话说，忠言逆耳，我们应该虚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进步。

0: 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接下来，我们来收听应急广播故事，名字叫做《不急不挤，安全第一》。教室里，老师对同学们说：
1: 同学们，待会儿放学一定要按秩序下楼，教学楼左侧的楼梯在维修。
0: 可是豆豆和平平却没有认真听老师讲话。
2: 放学后去我家打游戏呀，大战三百回合，就连三脚猫的功夫肯定不是我对手，
1: 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3: 好，
0: 放学了，同学们陆续从教室里跑出来，涌上了楼梯。
4: 快点，
0: 平平和豆豆在拥挤的楼道里一边跑一边打闹着。
5: 男生还真是幼稚。
0: 走吧。这时候，在学校外面的商场门口，一场大型促销活动正在进行，台下站满了参加活动的人，人群中还有几位小朋友。
6: 最后一次机会送大礼啦！
0: 主持人把一个个小礼品盒子扔到台下的人群中，人们有的伸着胳膊去接，有的低下头去捡，场面一片混乱。有一位小朋友眼看就要被踩到了，就在这时候，吉吉侠直升机在空中巡逻，正好经过商场上空。哦，
7: 这么急啊，很危险的。
0: 他立刻变身成圆形俯冲下去，然后伸手发射出一道光波射向人群。大家一下子被定住了。吉吉侠松了一口气，他走进人群，把一个大人往后挪了挪，让他抬起的脚避开正要弯腰捡拾礼物的小男孩，并把小男孩扶了起来。
7: 这样就安全了。
0: 吉吉侠把人群按个子高矮重新排列成整齐的半圆队形，围在舞台周围，然后再次发出光波。
7: 好了，恢复。
0: 人群恢复了活动，他们看着手上的礼物，开心地笑着，继续挥舞手臂和舞台上互动起来。这一次，促销活动有秩序多了。再说学校里，豆豆和平平夹在人群中，跟着大家一起下楼梯。
2: 怎么这么多人啊？豆豆，照这速度，什么时候才能出校门啊？
8: 呵呵，看我的！这种时候，谁有力气挤，谁就能冲出去。
0: 说着，豆豆开始使劲往前挤。平平紧跟在豆豆身后，两人挤开旁边的人往楼下走。校门口，吉吉侠巡逻车正经过这里，他忽然听到两位小学生在说话。
9: 我们是第一个出校园的，
2: 幸亏提前几分钟跑出来，现在楼梯上肯定挤成一锅粥了。
7: 嗯，楼梯挤成一锅粥，不好。
0: 吉吉侠立刻变身成圆形向学校里冲去。这时候，在教学楼的楼梯上，由于豆豆和平平不管不顾地乱冲，这里已经乱成了一团。突然，小美在前面叫起来：
10: 书包被夹住了。
0: 原来小美的双肩背书包被后面的人夹住了，她左右晃动着身体，使劲往前倾，想把书包拽出来。可是随着后面人群的拥挤，小美向下踉跄了几步，被推到了楼梯的拐角处。
10: 啊，我发卡呢？
0: 她的发卡已经被踢到了前面的地上。
10: 在那儿。
0: 小美赶紧弯腰去拾，后面的同学却继续向前推搡，挤得小美站立不稳，倒在了地上。结果后面的两个同学也被小美绊倒。就在这时，吉吉侠赶到了，他再一次发出光波，射向楼梯上混乱的孩子们。楼梯上，平平、豆豆还有倒在地上的小美和同学们全都被定住不动了。
7: 哦，还好赶上了，差点酿成大祸。
0: 救出摔倒的同学们以后，

0: 吉吉侠把平平、豆豆和小美带到了学校的操场上。
1: 知不知道推搡拥挤有多危险呢？会造成踩踏事故的。你俩快向小美道歉。
2: 对不起，小美，害你受伤了。
3: 我们不该使劲挤大家，因为人太多，想快点出去，所以
1: 越是人多就越不能挤。学校的走廊、楼梯本来就是人流比较集中的地方，在上学、放学和升旗、出操等集体活动前后，这些地方更容易人多拥挤。千万不要追跑打闹，互相推搡。
4: 好疼啊！刚才楼梯上人太多，我低头捡东西的功夫就被推倒了。
1: 在人多的地方，可千万别弯腰捡东西、系鞋带，否则很容易被周围的人挤倒、踩伤。还不能和人群逆向行动，得顺着人流方向走，要不然也可能被推倒。
4: 在人群里摔倒太可怕了，想站都站不起来。
1: 可以试试找支撑物啊，万一摔倒在拥挤的人流里，要马上大声呼救，立刻想办法站起来，尽量往边上靠，扶着墙壁、栏杆之类的，努力往起爬。如果恰好在人群中央，实在动不了的话，就将身体蜷成球状，双手交叉护在脑后，胳膊肘向前夹护在头两侧，并且大声呼救。
4: 这回我可记住了，省得再被他俩挤倒受伤。
3: 我再也不挤别人了。
2: 没错，不着急，安全第一。
1: 这就对了。
5: 小朋友，豆豆姐姐提醒你，在人多拥挤的地方一定不要追跑打闹，更不要弯腰或蹲下捡东西，以免摔倒被人群踩踏。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豆豆姐姐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制作王丽丽姐姐，感谢小朋友们的收听。小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你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进入到三伏天之后，大家总是想借着这个时间里面啊，能够好好的调养调养身体，比如说冬病夏治，再比如说呢，也想要排排身体当中的湿气。所以我们很多人呢，也会去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作息。
1: 还有很多人希望借着这三伏天呢，能够让自己呢减减肥。你看我每天黄瓜西红柿这么吃着，它也不掉秤啊，你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说实话，你要换大冬天每天吃黄西红柿，你肯定受不了，任何一个季节都受不了。不过有的时候呢，夏天天气热嘛，不想吃东西，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该怎么好好的减肥，合理的减肥，今天跟大家说一说。
2: 其实首先呢，如果说您想要去减肥啊，控制一下体重的话，在这个三伏天真的是比较适合减肥的啊。因为天气比较热啊，高温的情况下呢，我们身体的这个代谢也会提速加速。这个时候如果说您能够适当的动一动，那么可以更高效的去燃烧我们身体当中的脂肪，减肥呢也就更容易出现效果了。
1: 三伏天高温环境会导致人体呢加快呢新陈代谢，这个时候运动可以更高效的消耗体内的脂肪，减肥效果一下子就上去了。但是呢，咱也别说拼了命的开始练啊，这注意事项呢咱你也得知道一些。高温天气容易导致呢食欲不振，从而呢减少食量，并倾向于清淡的饮食。这就很多人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呢，要么吃根玉米，对吧？要么吃点黄瓜西红柿就完事儿了。中医认为呢，三伏天阳气最旺，是养阳减重的黄金时间。这个时候减肥呢，相当于顺水推舟，事半功倍。
2: 所以说抓住这三伏天，不仅可以调养我们的身体，还能够帮助我们减掉一些赘肉。但到底怎么减，落实到行动上，其实说实话呢，很多人可能摸不着头脑，可能我们只是会想到就是说少吃点啊，或者天天啃点西红柿啊，啃点黄瓜。但其实有的时候用对了方法，吃对了东西，咱们呢能够减肥更加的轻松，而且效果会更好。首先第一点我们提到，就是说减肥肯定是要少吃，但到底怎么个少吃，而且哪些东西一定要尽量避免呢？可能我们不清楚。那首先第一点要提醒大家，您这吃东西的时候尽量少吃一些生冷的食物，尤其是像有一些人呢贪凉啊，这种情况下呢特别容易导致我们作息啊饮食啊全都不规律，脾胃呢就会运化的比较差，那湿气就会逐渐的增多。建议大家少喝冷饮，避免胃肠道的刺激，加重体内的湿气，同时扰乱了身体的代谢。不要用水果来替代主食，有的人可能会说我吃点黄瓜西红柿，吃点这个西瓜，这样尽量不吃饭了。但其实单吃水果的饱腹感不强，而且热量也很高，咱们还是要主要关注一下每天的热量摄入，这样营养又均衡，尤其是蛋白质啊一定要补充够，膳食纤维要补充够，尽量选择清淡饮食。
1: 另外就是迈开腿了，每周呢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训练，以及2到3次的抗阻。

0: 训练。这个相当于什么呢？每周至少150分钟，这个时间段2个半小时。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能够在一周当中呢，每天抽出1小时来，2天就可以完成2个小时了。有氧运动，我觉得这是很多的选择了，比如说游泳啊、跑步啊等等的啊。当然，这是微微出汗就行了。2到3次的抗阻训练的话呢，这就相当于力量的训练了。如果说时间允许的话，周一到周五我们可以安排着每天下班之后呢，去健身房锻炼锻炼。那么这个目标就是能完成了。当然，我觉得这个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实现，根据你个人情况来判断。有的时候呢，时间来不及或者真没时间的话呢，也不一定非要达到这个强度，因为每个人的情况还是不一样的。
1: 的确，就是刚刚你说到这每周2到3次的抗阻训练，说实话我就有点受不了。我几乎每次就是做了抗阻训练之后，连续2到3天，这个局部的肌肉都会感觉到很酸痛，即使有的时候做了这个拉伸，也会觉得有点力不从心。所以说你也要循序渐进来去实现啊，因为适当的这个抗阻运动的话，对我们强身健体更加的有好处一些。同时还有一点，就是想要三伏天减肥呢，也建议大家要注意调理我们身体的脾胃功能，这样子呢能够帮助我们改善呢腹脏的运化代谢功能。如果脾胃虚了，不能够正常的运转了，那代谢就会下降，这个能量和湿气过多呢就会保留在体内，也会容易导致脂肪的堆积。那怎么样排除身体当中的湿气呀？你比如说之前我们说到的喝一些这红豆薏米水呀，还有呢就是我们平时也要注意一下除湿，比如说洗完澡了之后及时的擦干身体，吹干头发，避免这些湿邪呢顺着我们的毛孔，尤其是在打开的状态啊，入侵到我们的身体。还有呢，就是您别太贪凉啊，吃太多的生冷食物啊，以及呢一些冷饮呢、饮食不规律啊，它都会导致我们身体的湿气越来越多。
0: 您可能说那样的我都没有湿气了吗？其实也不是，甚至包括爱吃油炸食物啊、甜食啊，长期吃肥甘厚味啊，因为这些东西啊太好吃了，你别人吃的时候你就馋，甚至有的时候别人不吃你也馋，而且点开手机点个外卖，就这些吃的我觉得一定是在我的这个点击率在前面的。但是呢咱得控制好啊，咱不能天天吃丁半吃。我昨天晚上去面包店的时候呢，就发现要么是小情侣，要么是两口子啊，就是呢都是奔着那个最好吃的那个面包去的。而且那个面包呢，你一看就是它制作的过程当中油量一定是特别多的，它跟那全麦的那个切片面包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你再看这两个人的身材呢，都是那种偏胖一些的，就证明这两个什么呀都能吃到一起去。但是
1: 你观察的还挺仔细。
0: 对，然后呢你说这吃吧没毛病，但是咱该减也得减嘛，咱不是不让您吃。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有的时候两个人能找到共同的兴趣爱好真的挺好挺合适的，但是咱们还有个共同的前提，就是呢咱们得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着想。就拿夏天吃东西来说吧，你看现在你要说给我来个炸鸡翅、炸串什么之类的，我一定特别开心。哎呀，吃起来是不是谁能阻挡得了啊？其实这个是湿气的这个慢慢渐长的一方面。还有就是对于很多长期坐办公室的朋友来说，您可能会说吃的我已经很控制了，那我坐着不运动也没事儿吧？其实缺乏运动，代谢慢，这湿气堵着出不来，这也是影响着湿气的排出。
1: 而其实有的时候湿气过重的情况下呀，它也是容易加重我们的肥胖。像很多人说我很注意了，很控制了，但是为什么我还是特别容易长胖呢？你也可以去看一看中医啊，是不是身体当中的湿气比较重啊？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去调整调整，这样子呢有助于我们去减脂瘦身。刚刚大郭其实分析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似乎找到了我发胖的理由了。就是进入到夏天之后，很多人都会出现苦夏的症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以前我一直认为我是没有苦夏的症状的，但是等到今年夏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以前我喜欢吃的那些就是比较清淡的啊，一些这个汤汤水水的就是白面条的这种的类似的饮食呢，最近好像都不太喜欢了。就是如果说你只把这些食物盛到我的面前，我可能就是吃几口就不想吃了。但你没吃饱怎么办呢？我就会惦记着说这手机外卖上面有什么好吃的。你会发现能够去俘获你的胃的往往都是那些高油高盐油炸的或者是酸辣开胃的。
0: 那肯定的呀，现在呢你就现在很多的这个某团上面的这个团购的产品都是相当的诱人，对吧？就是我前段时间团购了一款啊，跟家人一起在吃，我就觉得现在商家真的可聪明了，荤素搭配，然后清淡的和油的这个肉的这个搭配，就会让你觉得这个套餐我还的特别的值。
1: 那可不吗？你比如说你自己家要做一个凉拌小菜，你顶多里面就放个2-3样啊，可能就拌了，就直接吃了。

0: 如果仁菠菜放一点这个花生米，再放一点菠菜，再或者可能你做个老醋花生，也就是放点花生米，放一点这个芹菜呀，放一点这个胡萝卜丁啊，也就这么一拌了。但你看现在你要想点一个就是这种的凉菜类的啊，在网上去订，它里面不仅有肉还有菜，可能还有蛋，真的是非常有滋味。最近有一样食物我特别特别的喜欢，因为到了夏天之后胃口不好，你就特别想吃点刺激性的食物。你说我总吃这炸鸡好像油量有点太大了，而且呢有的时候太香也吃不下，但是呢有一些人就会喜欢这类的东西，就是它能够酸辣开胃还很可口，看起来呢肉量没有那么多，好像脂肪也不会那么多。
1: 嗯，是什么好吃的呢？
0: 泡椒凤爪或者是酸辣凤爪。
1: 嗯，这个我觉得就是你在看这个有之前这个网络上这吃播吃的时候，你真的会控制不住的自己会下单的，因为它真的是越嚼越香。哎呀，这个酸酸甜甜的，然后清脆可口的，无论是平时作为这个餐桌当中的这个菜肴的一种，还是说我们当小零食来吃，都觉得不行，我控制不住，我要下单。
0: 是的，而且你要一旦吃了的话，特别容易停不下来。就你买回来那一小罐儿，有的时候可能想着说这东西我是不是就是吃一个两个解解馋就行了，但是你容易一次性就把这一整罐都给吃光了。但其实它并不是什么减脂神器，而是热量炸弹，而且鸡爪的脂肪含量呢是非常非常的高的。有数据就发现哈，这鸡爪的脂肪含量可以高达16.4%，它跟什么差不多呢？就是我们认为很肥很油很腻的猪蹄儿差不多。那这一个鸡爪呀，它是从30克到50克不等的，可食用部分呢大概就占了是60%左右。如果说按照平均啊每个40克来算，每顿您吃3个鸡爪就相当于吃进去了11.8克的脂肪。那这大概就是什么样呢？就是2匙勺的啊这油啊差不多。而且一次性我们多数情况下可能就是一个两个不够啊，可能吃了半罐，这半罐可能最起码得有5-6根鸡爪了。
1: 嗯，另外制作的时候呢，如果放了白糖的话呢，也会让身体摄入过多的热量。柠檬鸡爪、卤鸡爪等食品食品当中啊，盐含量通常也不低，吃了还会纳入很多的这个糖，钠就是钠的摄入啊，对血压呀、血管呢又是造成不利的影响。偶尔吃没事儿，但这东西呢真的别经常吃。你知道我就有一段时间呢特别爱吃，就是某个这个北京小吃当中呢，它有一个菜就是这个鸡爪啊，就是凤爪，它是过了油的。
0: 哦，我听你提过，但是我到现在我都没吃到过。
1: 很好吃，就基本上每次我去他们家呢，就是甚至有几样是必点的，比如说酱牛肉、鸡爪，还有呢这个小酥肉，或者说那种炸酥肉，另外就是呢这个驴打滚儿，就是你就感觉吧，这些小吃你就自我心里安慰，什么小吃它叫小吃，它不叫主食，
0: 它也不占肚子，
1: 对，偶尔吃一吃没问题的。但那鸡爪我跟你说，一个两个呀不过瘾，3个4个呢甜甜嘴，5个6个呢刚刚够，然后你就必须得来一点。但是你要知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就知道它一定是过了油了，因为表皮都已经是经过油炸了之后的。
0: 我知道你说那种了，那种应该就是虎皮凤爪，是不是
1: 很好吃？
0: 就经过炸了之后完，它再吸满了那汤汁，吃起来那才叫一个过瘾呢。但这东西它热量真的是很高啊，一次性你吃个一根啊就其实解解馋就行了，顶多我吃个2根3根，千万别说大量的鸡爪一顿下肚，那这热量脂肪全长在您的身上了。
1: 嗯，有的时候呢会自我安慰一下，哎呀我吃了这么多啊，这热量太多了，不行我今晚得出去6个弯，我得走个1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才能把这个东西消化完了。我觉得这是个办法，因为至少你动了，总比你吃完以后呢躺着不动强。
0: 那可不嘛，你要如果说就是有一些减肥达人，他不是就会去算一下今天摄入了多少大卡吗，然后大概需要运动多长时间，就是一边我又能够吃着满足我的味蕾，同时呢我也能一边消耗着不至于脂肪囤积。
1: 所以啊现在晚上呢就最近两天呢天气还是稍微的舒服一些，尤其是晚上的时候，你能发现遛弯的还是挺多的，无论是跟家人呢还是跟朋友啊，一边走啊一边玩啊，甚至是我看到过就是老爸带着儿子的，就是跑一会儿走一会儿，跑一会儿走一会儿。因为什么？因为我走路的速度比较快一些，然后小孩子嘛跑跑他就累了，跑一跑说爸我累了不行我跑不动了，他爸说歇会儿走一会儿，走一会儿他爸爸鼓励他说来跑一跑，跑了没有1分钟爸爸我又累了。我觉得当然我觉得这个锻炼是可取的，就是慢慢来，你别一次性的说让这个几岁的孩子就跑个1-2公里，这也不现实。
0: 是，尤其是没有运动基础的人来讲的话，就是真的很 适合推崇这样的一个办法，就是你跑跑走走，跑跑走走，这样子呢，我们的身体它一直是在燃烧脂肪，在燃烧的，有助于你去减肥。但你如果说一口气儿哈，我说能跑到我跑不动了为止，我就直接回家了，不继续走了的话，这种情况下你可能大概率脂肪燃烧没有多少，而且呢你还给自己累了够呛啊。咱们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去锻炼，比如说呢，有一种方式它很多人都很适合，绝大多数人都适合，而且呢非常容易实现，那就是变速走，特别有助于我们减肥。
1: 嗯，方法很简单啊，连续走，均匀的行走相同的距离，身体适应节奏以后呢，氧气消耗趋于稳定了。变速走很简单，30秒钟冲刺快走，1分钟慢走，交替进行，氧气消耗量呢比前者呢高出20%到60%。我觉得这比跑步要舒服一些，因为至少呢30秒的冲刺快走，它不是快跑。
0: 嗯，
1: 这个走的话，我觉得大家是可以把握到这个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和这个尺度的。你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快走呢，就有点类似于像竞走一样。小臂摆起来，啪啪啪啪啪，快快走，也就30秒钟，然后1分钟的慢走，再让心率降下来，我觉得这个是可取的。
0: 哎，尤其是你要是家人晚上吃完饭了之后啊，待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儿了，直接出来溜溜弯啊，两个人可以一起啊，边聊天啊，边这个变速走。你这走累了呢，在慢走的这1分钟当中，还能沟通沟通，聊聊天啊什么的，散散心，也确实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对，因为呢，因为你每天的上班的时间比较固定。我有一次呢，就是骑早了以后呢，我早上就去咱单位旁边顺义公园去遛弯去了。
0: 嗯，
1: 我就发现，就咱顺义公园遛弯的早晨特别多的人，而且环境又特别好，就是现在呢是荷花的盛开期，花开的倍儿漂亮。
0: 那是当然了，你没看周六周日呢，每周周六周日那儿孩子们也特别的多，老人也特别的多，可以在那儿这个划船呐、游玩呐、包括还有儿童的活动区啊，这确实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全家总动员的好去处。
1: 嗯，所以说呢，咱们可以呢平时也别忘了说吃完饭以后呢把走一走活动活动这一项的安排上，毕竟夏天嘛，咱还是晚上呢还是比较舒服的，咱就近，因为现在呢身边的这个公园啊、小区啊、绿化什么都挺好的，都能找到一个适合遛弯的地方。
0: 尤其是现在我们也经常推崇，就是说这个公园20分钟效应嘛，它不仅仅是强身健体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放松身心的一个地方，一种方式。有的时候心情不好了，尤其是夏天天特别容易热，人容易浮躁啊，容易烦躁，咱不妨呢可以去到公园转一转，散散步啊，或者采用我们说的这种变速走的方式，释放压力，缓解心情。
1: 晚上下班走起来，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亲朋好友一聚会总是爱多吃，但如果吃多了吃错了，容易导致腹痛，甚至可能危及生命。以下几点您要注意。一，暴饮暴食，摄入过多高油高脂食物、饮酒等，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二，食用生冷食物可能引发急性肠胃炎，同时注意木耳、海鲜等制作的菜肴不要隔夜食用。三，患有胃溃疡的人群，如果吃热辣滚烫的火锅、喝冰饮料，胃黏膜受刺激可能导致胃穿孔。四，过多食用粽子等，可能让肠道堵车，造成肠梗阻。合理饮食，营养搭配，让肠道不那么累。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欢迎回来，16:17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今天天气炎热，目前呢顺义区也是发布了这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所以说也要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今天天儿真的是太热了，中午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点了一碗冰啊，吃了个痛快，简直是太爽了。
1: 不是，你这解释一下，你吃了一碗冰，你真点了就只要冰啊，还是冰沙还是什么？
2: 刨冰吧，算是
1: 啊，刨冰。哎，很久
2: 老式刨冰，
1: 很久没吃这东西了。
2: 现在卖这种老式刨冰的店还是越来越多了呢，包括比较经典的一些店铺，它可能做的都是新式的那种的刨冰类的产品，也开始卖老式刨冰了。
1: 那你还得趁凉吃呢，要不然化成水了。
2: 你这说的倒也对，你吃饭的趁热吃，吃冰
1: 得
2: 趁
1: 凉
2: 吃。
1: 对，哎，这是不是有很多品种可以选择？
2: 现在品种真的特别多，像夏天我也关注了一下，我发现就是几乎吧，比如说咱们单位门口，我每次去取东西取外卖的时候，门口的外卖几乎都是冷饮啊，奶茶呀，咖啡呀，或者是冰沙呀。
1: 对，因为这两天天气实在是太热了，你要在家里的话呢，这没空调没风扇真是没法待呀。
2: 是的，所以大家都离不开这些冷饮。当然了，今天呢我们不跟大家推荐吃的了，我们跟大家推荐一下夏日非常解暑非常舒适的一项运动。
1: 让我泡在那里面吧，泡一天我都愿意。
2: 那容易泡
1: 发了。
2: 对，是的，而且容易泡出泥儿来。其实前几天我周六还是周日的时候，我带孩子还去玩了咱们顺义的有一些这个水世界，就是在顺义区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现在就有专门的水上嘉年华，有那种充气城堡啊，有泳池，大人孩子都能够去戏水。
1: 那俩人一起玩特别开心，三口一起玩更热闹。
2: 啊，当然了，而且你会发现就是现在客流量还是挺高的呢。包括就是我听说哈，平时这个周一到周五也有不少的人遛娃去那儿。
1: 对，你像这么大热的天儿哈，你要是既想运动又想凉快的运动，其实我觉得无非两个选择，第一个是健身房，有空调，对吧，很舒服，第二就是去游泳，今天我们主推的这个运动项目。
2: 哎，我也个人非常的喜欢游泳，而且一年四季你要说哪个季节最适合游泳，我觉得肯定要数这夏天了，因为夏天天热嘛，你泡在水里非常的解暑，非常的舒适。而且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其实游泳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尤其是有利于关节健康的一项运动。
1: 对，因为大家都一提到游泳的时候呢，首先可能会有人说啊，这个运动啊，这个不伤膝盖，对吧，对膝盖比较友好，但是呢你得掌握到发力的这个位置正确了，那差不多还可以，要不然的话你们不会瞎扑通的话，那也挺伤膝盖的，
2: 而且容易呛水。
1: 对，
2: 就前两天我去玩的时候，也是在那个小一点的池子里面，就是一多数无论是游泳馆呢还是说一些水世界啊，它都分这个深水区、浅水区、大池子、小池子，然后在浅水的地方去试着游了一下，因为很久没有下水了嘛，就呛了好几大口的水。
1: 味道怎么样？
2: 有点不太好喝，有点这个消毒水的味儿。
1: 哎，我觉得有的时候游泳就这样哈，就是你真的是只呛到水以后，你才发现，是游泳水里的那个味道。
2: 是，看来你也喝过游泳池的水。
1: 对，学的时候没少喝。其实今天推荐大家夏天的时候多去游泳的话，其实一方面呢是也可以适当的增加运动的同时，游泳呢是给全身的关节做了一个 SPA。你像大家夏天都很懒散啊，这个都想在这宅着或待着，别让我动，一动一身汗，别让我出门，一动一这就感觉特别不舒服。但游泳的话呢，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呢活动的这个幅度还是挺大的，
2: 而且最起码它没有那么的热呀。你像泡在水里，无论是泳池啊还是室外的这样的泳池哈，室内的还是室外的，温度几乎没有超过30度以上的，所以说体感上呢就不会觉得那么的热，而且天儿比较热的时候你泡在水里非常的舒适。另外我们说这个游泳就相当于给全身的关节做 SPA， 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在水当中啊活动的时候，它是有一定的水的浮力作用的，那许多原本的这个关节啊它是承受了一定的重量，但是在水里面它是能够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游泳的时候能够让我们的关节在低重力负荷的情况下更好的去充分锻炼。
1: 这是今天呢我们说游泳的第一件事儿。再来说说关于这游泳的时候呢分两种，你想夏天的时候大家要么就是在室内游泳馆游泳，要么就是 是属于室外游泳，有那种游泳池的啊。
2: 嗯，
1: 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呢，经常就是夏天的时候在室外游泳池玩，就是只是玩，不是游泳啊，就是单纯的爱玩水这个事儿，我觉得从小到大大家都很喜欢，除非你惧怕水，这难定说了啊。
2: 你就比如说下雨天嘛，小孩难免都喜欢去踩水坑。
1: 对了，那如果说您是在户外的正规游泳池的场所去游泳的话呢，那一定要记得做好一件事，那就是做好防晒。
2: 哎，这个太关键了，我深有体会。你是不是看我晒黑了，所以想到了这一点？
1: 因为我也曾经被这样晒得非常之黑。
2: 你看，咱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就是去上海边一定要涂好防晒。
1: 嗯。
2: 然后就想着说，在城市里面，我们去户外泳池也好啊，还是说一些这个游乐设施啊，这个水上游乐设施的地方啊，可能就忘了这防晒的事儿了。但是您别忘了，这个水啊，水面呢，它这个是透明的，而且阳光一打过来之后呢，有散射，阳光又直晒在我们的皮肤。上面就特别容易晒伤我们的皮肤了。
1: 对，这不是说晒黑的事儿，已经是晒伤的事儿了。我记得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有一次我去海边去玩，那家伙这个带上脚蹼带上泳镜之后，那叫一个开心，扑棱扑棱玩了一上午，把泳镜一摘的时候，你就发现就眼睛这一圈是这个晒痕非常的明显。
2: 这个你知道前两天我还刷到个短视频呢，
1: 嗯，
2: 跟你这情景一模一样，
1: 对吧？
2: 就是说那个也是一个段子吧，就是说我同事请假了，去哪儿了呢？说这个在家里头，家里有点事儿，结果回来之后就发现除了眼睛这儿是白的以外，其他所有的地方全都晒黑了。大家一看就知道他到底去哪儿了。
1: 对，去游泳了。
2: 嗯，或者去上海边了。
1: 对，其实晒黑是一方面，有的时候会容易晒伤的。晒伤之后呢，皮肤不光是变黑，那会变红，而且非常的痒，而且会脱皮。那导致这样情况发生的话呢，你就需要及时的就医了，进行处理和处置了，而不是说呢没事把这个皮哎我撕点儿。但你疼的时候是真疼，痒的时候也是特别痒啊。
2: 而且就晒伤了之后，它那个皮

0: 等到玩了一会儿了，我才想起来没涂防晒呢，我就跑上，因为你身上已经有水了，再涂这防晒它就不服帖了，而且呢也特别容易脱妆了。
1: 其实你擦干了以后再涂，我觉得也有点亡羊补牢为时已晚吧，
0: 被晒了一会儿了、但是呢也比没补这个牢强多了。
1: 对，反正你开始有意识补了。但其实呢不光是防晒这个事儿，很多女性朋友，尤其是你像大家夏天，尤其是借着暑假，就是你像昨天我们新闻当中说到的，中国目前排在前10位的旅游城市当中，沿海城市很多的、
0: 是
1: 大家都希望去沿海城市呢，第一个凉快，第二个踏个浪啊，游泳啊，吹个海风啊，这捡的小贝壳啊，对吧，带孩子体验一下。那尤其这个时候呢，以女性朋友来说的话，一定要做一件事，就是给我点时间化个美美的妆，玩的怎么样不重要，出片非常重要。
0: 那可不嘛，一生要出片的女性朋友们，那咱去哪儿不得拍点照啊，更何况咱要去游个泳啊什么的哈，这个风景呢可能又比较好，那必须得拍照了。那你拍照怎么办呢？穿漂亮的衣服，漂亮的泳衣，戴漂亮的泳镜，甚至啊如果到海边，我们可能还穿戴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帽子，有的时候还得配上精致的妆容。
1: 对，甚至是我决定过段时间去海边玩了，我也得先减减肥，要不然我这泳衣穿出来不好看。
0: 这种的我比较敬佩。
1: 那今天我们其实主要跟大家说的是呢，游泳的时候咱们要卸妆，而且充分的卸妆。可能对于女性朋友来说，那我这素颜还怎么出片啊？
0: 可不嘛，没法拍照了呀。但其实今天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个如果说您不卸妆直接去下泳池去游泳了，或者说去上海上啊这个游泳了的话，那么这个化妆品的成分可能会和海水或者是水池当中的这个水啊产生一定的化学反应，影响我们的呼吸系统。
1: 我们都知道呢，这化妆品当中有很多的化学成分在。你比如说，咱举个例子啊，这个其中的一些刺激性的东西啊，那可能在接触到水之后呢，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包括呢，在水池当中的这水里面也会加一些这个化学物质来保证的水质。你像这个什么卢乙酸呐、卢乙嗪啊，挥发性，通过呢误吞池水、皮肤渗透，甚至呼吸道吸入呢，都可以呢进行一些到人体当中一些反应。长期在氯消毒不达标的泳池游泳，则会呼伤到我们的呼吸道，提升哮喘、气道高反应以及呼吸道炎症的发病概率。
0: 所以说你看，咱去无论哪家的游泳场馆啊，它必然一定是要使用这种消毒剂的，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的水质更加的安全。因为毕竟不是说私人泳池啊、公共泳池啊，还是一定要使用消毒剂的。而这种含氯的消毒剂确实容易和我们的一些化妆品呢、护肤品呢产生一定的化学反应。您下次下水之前还是要淋个浴，同时呢把妆给卸干净了。
1: 另外这大热天的，咱们如果说你在户外，无论是这个用什么交通方式啊，去了游泳馆，你可能觉得哎呦我晒的我呀，赶紧让我跳进池子里玩一会儿吧。尤其是当你看到那些小朋友们玩得非常开心的时候，我都想跟他们在一起玩。所以你看，如果但凡你游泳的话，游过的朋友都知道啊，去了以后先干嘛，先更衣，更完衣以后呢，不是说马上一个猛的扎进去，而是干嘛呢，你先冲个凉。
0: 是的，包括有的人可能说这个下水前啊冲凉的话有什么用啊，其实一方面就是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一些油脂啊，包括一些护肤品啊等等的啊，要冲洗干净，防止污染的水质啊，还有就是出现了化学反应啊，有毒气体啊，对于身体的伤害以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您能够提前淋一下浴，让我们的身体先适应一下水的温度，下水的时候也会更加的舒适。
1: 另外敲重点来了，咱们即使是已经做好了这个前期的准备工作啊，换好泳衣了啊，怎么沐浴也冲完了，别着急下水，还有件事儿您没做呢，什么呀？游泳之前的热身准备。
0: 哎，这个也关键着呢。
1: 你
0: 会发现，就是尤其是游泳老手啊，几乎就是冲完凉了，进到这个泳池游泳馆这儿的时候呢，没等下水，先拉伸拉伸，最起码活动活动脚踝啊、手踝啊，然后一个猛子扑通跳下水。
1: 对了，然后咱们也要得注意周围是不是有人啊，这人多不多？因为夏天游泳的人特别多，尤其带孩子的或者自己去玩的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如果说您曾经因为说游泳的时候发生过这个刚刚接触过水，这温度你会觉得有点凉或怎么样的啊，会发生一些肌肉的痉挛甚至抽筋的情况的时候，咱最好要提前做好应对的处置，避免这样情况的发生。
0: 哎，你刚刚提到这个水温其实还是很关键的。
1: 嗯，
0: 你会发现水温度过低，比如说这河水哈，它的温度就容易过低，咱如果说不慎落水的时候，就腿部啊特别容易抽筋。选择泳池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尽量去选择水。

0: 温是在22到28摄氏度的这样的一个泳池，体感更舒服，而且对于我们呼吸系统啊刺激也会更小一些。另外，如果说您选择的是室内的泳池，最好要留意一下场馆通风好不好，水质是否达标，这样安全的泳池才可以下水。如果是室外的话，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啊，防暑防晒是非常关键的。
1: 另外一个呢，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啊，咱们在玩的时候呢都会换衣服嘛，咱这手牌您得放好了，千万别说哎呦呵，我终于开始游泳了，我可老开心了，我要下一个猛的扎下去，结果扎去上之后发现哎我手牌呢，
0: 我就遇到过
1: 啊。
0: 你知道后来我怎么处理的吗？套在脚上呗。
1: 不是，
0: 因为那种的那个一般游泳馆的那个手牌、它都是像皮筋一样的那种的嘛，就是戴的时间久了或者用的人多了之后它就变松了，尤其是女性朋友、那个时候我还瘦一点儿哈，就是越瘦的女性她可能在游的过程当中越容易脱落，那您不妨呢可以说戴在自己的脚上，相对来讲也会更安全一些。
1: 那不会硌脚吗？
0: 你都飘在水里了，硌什么脚？
1: 飘在水里了，也是。总之啊，这游泳之前要做好热身准备的活动，还有一系列准备。记住几点，那就是呢，女性记得卸妆，然后呢，提前试试水温，提前沐浴，做好热身准备的活动都非常的有必要。
0: 哎，当然了呢，就是无论您是否擅长这个戏水啊、游泳啊，咱进了泳池之后呢，虽然说夏天适合去游泳，也别说一次性玩的时间太长了，因为过久的时间对我们皮肤也是一种刺激，也是一种损伤。还有就是呢，如果说家里的小朋友啊要去游泳的话，咱一定要选择合适的场馆。像婴幼儿的话，也就是3岁以下的孩子，咱尽量减少在含氯消毒泳池当中的游泳时长，避免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1: 还有一个敲重点，千万不要游野泳。如果遇到有人落水的话，咱们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之下再进行施救，非常有必要的。
2: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3: 夏天到了，怎么开空调又凉快又省电？几个小窍门您记住了。一，千万不要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如果这样做更费电。正确的做法，先把温度调到最低，风速调到最大，风朝上吹，会带动整个室内温度快速降下来，再调回自己想要的温度。二，先开空调再关窗户。三，夏天空调温度不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最好不要超过7度到10度，空调不要直吹身体，小心受凉。在空调房要重点护住肩颈、膝盖、脚踝这些关节部位，特别怕吹，可以给空调安一个挡风板。四，开空调后每隔2-3个小时给室内开窗通风一次，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含氧量。还有一点您别忘了，使用空调之前空调要清洗，忘了洗了赶紧补洗一下，那也是可以的。让我们一起健健康康地度过炎热的夏天。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欢迎回来，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今天我们的话题啊，其实总结成就是一个字儿，吃啊，一定要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得营养。
1: 嗯，
2: 接下来呢跟大家说的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呢怎么说呢，它不能够算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吃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去上火锅店啊，或者上一些冒菜店，可能吃到它的概率会比较高。
1: 对，就这东西呢在超市我看见我不买，但吃火锅一定会要点这个啊。对
2: 啊，再或者的话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比如说我们去一些川菜馆的时候，有人也爱点这种菜，
1: 鸭血。
2: 哎，是的，这东西呢怎么说呢，如果说日常像咱们北方的家庭当中呢很少有用它来做菜的，但是如果说到下饭馆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呢点上这么一份，比如说什么毛血旺啊，再比如说火锅涮鸭血呀，是非常美味的。
1: 哎，你真的是发现这不一样啊。你就拿咱就是拿我小时候来说，就是我没有来北京之前我都不知道鸭血是个什么东西，然后我只知道那个东北菜那灌血肠，哎，对，那是猪血，然后这是鸭血。你看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吃法，
2: 是，
1: 而且也大家都受大家的喜欢。然后就是，而且这东西呢，你就是吃过了鸭血之后，你会发现哦，它原来跟猪血呢有点相同，又有点不同。
2: 是的，那口感还真的是有挺大的差异的。我是个人觉得鸭血可能会更加的 Q 弹，有嚼劲一些。然后猪血的话可能就会更加的软一些，更加的滑一些。
1: 香，就是那猪血呢一定是那种就是啊，这个东北地区现杀完一头猪灌的血肠，然后炖的那个肘子肉啊或柴骨肉啊跟酸菜一起，这一锅热气腾腾的出来以后，然后咬上那一口，哎呀太好吃了。
2: 你说的我想休假回家了馋了。
1: 真的是。
2: 这你看这一个地域嘛，一种风格一种风味，喜好也都不一样。但现在的话这南北的饮食文化也都是互通互融的了。在北方呢也有很多的一些餐馆做的这个菜肴啊，比如什么鸭血粉丝汤啊，毛血旺啊，都会用到的这个鸭血。那有的人之前可能在网上看到过有一种传言，就是说这鸭血里面哈，不知道放的是什么，可能有塑料啊，因为你把这个血一吸完了之后呢，它里面就干了，成片片的了。包括呢有的人可能也会对比说，哦，你看有的餐馆我买一份鸭血10多块钱，我在这超市买到的一盒鸭血分量挺足的，怎么才几块钱呢？
1: 对呀，
2: 这鸭血这么便宜到底能不能吃啊？
1: 而且呢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对比，比如说咱们去这个火锅店吃的这个鸭血，它上了一盘红红的啊，然后下完之后呢，其实重点在于煮完之后的那个颜色和口感
2: 啊，
1: 有的是深色的，有的是浅色的。我有做过对比，有一些就可能就是煮出来那个样子，就上面那个洞洞和那个蜂窝和那个这个平时那个样子不太一样。
2: 你这观察还挺仔细的，我只在意口感。
1: 对，然后呢，你就会觉得说，那这是为什么呢？到底怎么一回事呢？所以今天呢，我们接着节目呢，把鸭血说明白一些。先说鸭血怎么做的啊？你可能会说了，鸭血不就是鸭血吗？它还需要做吗？做法其实还是有一些的。它是把新鲜鸭血收集好以后呢，加一点食盐和清水搅拌均匀，然后倒入碗或者盒子里面静置或加热，让蛋白质自然的凝固成块儿。凝固几分钟后啊，后段下锅，然后就能吃到嫩滑红亮像豆腐一样的鸭血了。那么之所以加盐呢，是因为盐可以让改变血液当中蛋白质的带电状态，促进蛋白质的网格的形成，使其更加紧密更稳定，让它凝固之后呢更有韧性。这就跟什么呀，刚才我们上刚才提到的豆腐啊，卤水点豆腐是一个性质的。所以这回您知道这鸭血也需要制作的步骤了。
2: 哎，难怪哈，就等于这鸭血它其实做法的话还是有两种的一个区别的哈，一种静置，一种加热。还有呢，就是有的人可能会比较关心说，你看为什么我在有的店啊，这鸭血吃到的哈非常的丝滑，非常的嫩，有的店吃到的就是这种蜂窝状的，有很多的小孔，这有什么区别呢？其实这两种的鸭血呢都是正常的，都能够正常的吃，但是呢它们的凝固方式可能不一样。你比如说刚刚咱们说有两种凝固方式哈，第一种呢就是自然静置的，这类鸭血呢尤其是在一些这个老家呀啊杀鸭子的时候直接切的血，它口感就会偏硬一些，孔洞呢就会更大一些。通常呢是传统的做法，血液采集之后直接静置，经过脱气处理， 所以呢它可能更容易产生这样的一个气泡啊，蜂窝状。还有一种呢，就是这加热的时候，血液里面的空气和水分它就会膨胀溢出，同时呢形成一些啊大小不一的蜂窝孔，也是比较粗糙一些的。那相对于刚刚我们说的这两种的加工方式以外呀，还有就是现代的这种的罐装工艺了。我们买到的超市里面的一些鸭血呢，多数是比较丝滑的，甚至有很多火锅店我们吃到的什么鲜鸭血啊，这颜色呢会比较鲜亮一些，更漂亮一些。它用的往往多数是一整盆浸泡在液体当中，用勺子啊一舀是一坨，特别的丝滑。那这种的鸭血在制作的时候呢，往往是采用的是现代的罐装工艺，就是把这个新鲜的血液啊过滤，然后呢脱气之后直接灌入了密封的盒当中来进行加热。因为这脱气的过程当中呢，而且比较密闭嘛，所以出现的就是相对来讲比较自然均匀，而且内部比较细腻光滑了。
1: 对了，那有人说了，这超市几块钱的一盒鸭血能放心吃吗？其实正规生产销售的鸭血呢，产品基本上是可以放心购买的。现在超市的鸭血呢，之所以卖的便宜，主要两个原因。第一个，原料的副产品成本很低。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大规模的生产可以降低呢成本。咱们都知道啊，中国是肉鸭消费的大国，每年出栏的这个鸭子呢数十亿只，所以对于大型屠宰场来说的话呢，鸭血是屠宰过程当中的副产品，所以呢您不用担心了。它也是经过了比如说高温杀菌呢、啊、到灌装啊流水线作业，所以呢正规超市买的几块钱一盒的这个鸭血是正规产品，可以放心使用。
2: 哎，这下回就不用过于担心了哈，只要认准正规渠道吃到的这个鸭血，买到的鸭血是没有问题的。说到这鸭血，确实有很多人都很喜欢吃。你比如说我吧，我记得我在孕期的时候，当时就是有一点缺铁性的贫血，医生就说多吃一些补铁的食物。后来回去呢，我就研究，吃点什么，吃点菠菜，吃点猪肝。另外，有的时候上一些火锅店的时候，我也会格外的多点一些鸭血，因为我觉得吃血补血。那到底能不能够吃血补血呢？其实鸭血当中呢，这个铁的含量是很丰富的。你像对于改善缺铁性的贫血呢，确实是有一定的益处。那主要的原料就是鸭的血液，每100克的鸭血当中，铁的含量能够达到30多毫克，而且呢，它里面的这个铁呀是血红素铁，人体非常容易吸收，而且呢还能够提供易于吸收的蛋白质，这个呢也是合成血红蛋白的一个重要的原料。所以说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这个鸭血，但是如果说您因为这个贫血哈、导致已经持续时间比较久了，就不能够只单一的依靠于吃鸭血来进行补血了。
1: 另外有说法说呢，吃鸭血能够清肺排毒，其实呢并没有科学依据，因为鸭血并不能够清肺，世界上也并不存在着清肺的食物。那雾霾对人体的危害是通过呼吸造成的，呼吸的时候呢，人体把这些粉尘呢吸入到肺部，在肺部沉积，会对肺造成危害。以鸭血为例呢，人们之所以说它能清肺，主要是它能够补充蛋白质和铁，吸附肺里的有害物质。它确实能够与污染物重金属结合，但这样的结合只能在消化道进行，吸附的是肠道的垃圾，不可能直接的与雾霾接触啊。所以吃鸭血根本不会到我们的肺部，无法清肺，这个您记住了。
2: 听懂了。另外呢，就是这个有的人也听说过哈，说这鸭血你要少吃，甚至有的人说一口我这个血类的我都不吃，说这鸭血是血液垃圾不太好。但其实呢，这个说法是完全的错误的啊，因为这血管里面呢其实没有什么垃圾，包括呢这毒素啊什么也全都是不存在的，而是啊人体常规的代谢产物。血液循环系统呢也会把这些代谢产物运输到肝肾啊脏啊这类的器官当中去处理，然后把有害的代谢废物呢排出体外。正常情况下，这些代谢产物呢是不会对动物产生一定的影响的，除非生病了。所以动物的这个肝脏啊腰子啊等等的呢都是可以放心吃的。但是像类似于这些啊，比如什么肾啊肝啊包括呢血类的呢，吃的时候要适量，建议大家每个月吃个1到2次就可以了。
1: 这对于很多爱吃的朋友来说，每个月1到2次，哎呀，控制不住自己呀。
2: 最起码我一周得吃一次吧。
1: 对呀，你就好比说我去了这个内蒙古，那我这个羊杂汤必须得多来几碗呢，对吧？有时候
2: 肚包肉我必须得吃一份吧。
1: 甚至有的时候你像这个有我每次回到老家之后，那个清真餐呢我是必吃的。
2: 你一般吃什么？
1: 我一般什么都吃。
2: 比如
1: 就是从小到这个什么馅饼啊饺子啊，然后到羊汤啊这个羊杂啊羊蹄儿啊，甚至是这个用牛肉做的锅包肉啊， 就你知道我们当地有一家非常有名的清真的这个馆子啊，
2: 嗯，
1: 它那个做的菜就是第一个菜码大，第二个味道好，过年的时候排队你要排到天荒地老，
2: 还挺押韵
1: 的，真
2: 的
1: 就是就大家牛肉
2: 回族人比较多，
1: 对，就牛肉的锅包肉是我必点的，超级好吃。
2: 哎呦，听着我也想去上这个丹顶鹤之乡去看一看了。嗯，
1: 而且你想烤肉啊，这都是牛肉、羊肉居多呀，对吧？
2: 今年好像特别的火。
1: 哎，我今年周围好多人都去东北去烤肉去了。
2: 我还特意看了一下，就是齐齐哈尔这个大片的这个湿地草原，
1: 嗯，
2: 然后有很多的这个丹顶鹤啊，包括它飞起来的时候，真的好漂亮、好壮观。
1: 对对对，所以。所以呢，真的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是我一直是觉得这些好吃的东西啊，就是如果你没时间的话呢，可以呢，咱们北京吃什么都能吃得到啊。
2: 嗯、
1: 但只要你时间允许情况之下呢，想吃去当地吃，那真的是味道非常的这个新鲜十足。
2: 那肯定更地道啊。
1: 嗯、
2: 不过要去不了也没关系，北京有很多的驻京办，有时间你可以去分别打卡打卡。
1: 嗯，对。总之啊，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关于这个吃植物蛋白的豆子啊，还有吃鸭血呀、啊、等等的这些跟饮食有关的，合理饮食，营养搭配啊，让肠道不那么累。以上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大郭，
2: 我是杨希，
1: 咱们明天见，
2: 明天见了。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0: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0: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0: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2.9 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4: 让声音传递温暖，
5: 让互助连接你我。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6: 地铁15号线，双方向
4: 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5: 一个声音陪伴您。
7: 空气质量播报，
8: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9: 大家帮助大家。
5: 大家好，我是周一。
9: 各位好，我是唐雪。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的大家帮助大家。身边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在线旅行平台接到多家航空公司的通知，从8月5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呢，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呢将再次下调。调整之后的标准是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包含800公里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之前呢，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那这次下调呢，咱们暑期出游的成本呢能够进一步降低。
9: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跨省通勤族高度关注的三座进京检查站将会启动改造。那像应四、永乐、西吉综合检查站这三座跨省通勤族高度关注的进京检查站呢，将会迎来一个深度的优化提升。现在呢，已经启动了招标工作，计划呢在2026年的11月底前完成完工。那么改造之后呢，预计三站的通行效率平均将会提高30%以上，实现服务能力和站区环境全面升级。那么具体的改造内容啊，就包括永乐站安检通道由之前的11条增至到13条，新建了3条的落客安检通道。那么应四站呢，由8条增至了10条，新建了7条落客安检通道。西吉站呢，由8条增至到11条，新建2条落客安检通道。
5: 为守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净化人力资源市场环境，近日北京市人社局联合市委网信办、市教委、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管局、市金融监管局等部门联合开展2026年人力资源市场秩序清理整顿专项行动。执法期间查办多项违法案件，重拳整治各类侵害求职者权益、扰乱招工市场秩序的行为。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哪一些具体的案例。其实通过接下来给大 家分享得到的这些案例呢，都能感受得到，有的用人单位呢，可能法律意识淡薄，用工侵权的问题呢，还是有所发生。所以呢，通过案例也要提醒大家，求职提高警惕，一旦自己的权益受损，留好相关证据，向有关部门及时投诉举报。
9: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某公司招录女员工，要求提供三天内的孕检证明。某一个科技技术公司呢，在招用十一名女员工的过程当中呢，将妊娠作为测试，作为了入职体检的项目，要求女员工入职的时候呢，需要提供三天内的孕检证明。朝阳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之规定，对该公司作出了罚款人民币22000元的行政处罚，并且责令该单位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5: 是的，为什么这个案例是违法行为呢？是因为它侵害了女性平等就业的权利，属于就业性别歧视的违法行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个案例，是北京某技术公司没有对视频平台发布的招聘信息的招聘服务类账号按照规定履行核验登记的义务，就导致平台呢有很多的保录职签等涉嫌虚假招聘的信息，扰乱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侵害到了就业的和相关财产的权利啊。我们来看一下海淀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依据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和电子商务法之规定，要求该平台对现存的涉嫌违规视频信息采取删除信息、冻结账号等措施，消除降低影响，完善平台招聘信息准入标准和平台审核机制。
9: 网络平台的信息内容管理者呢，我们应该去履行主体责任，对于申请进入到平台去提供服务的经营者，要提交其身份、地址、联系方式、行政许可等等这些真实的信息，进行核验登记，建立档案登记。档案登记之后呢，也要去定期的去核验和更新。那么网络平台如果没有尽到法定的义务去规范招聘类信息的发布的话，防范这种虚假招聘者误导了咱们这个求职者的话，将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5: 同样，接下来这个案例呢，也和咱们刚才说到的啊，这个招聘信息是有关系的。是北京某公司依托自有的微信公众号的网络平台，向社会公开发布各类企业招聘信息。他们为了引流、扩充信息量，直接从呢第三方招聘网络平台呢批量下载、转发各类的就业岗位信息。但是他们转发的同时呢，他没有人审核呀，也没有对发布的岗位的企业资质、岗位是否存在，因为有一些招聘信息呢，他可能截止到比如说今年9月份，
9: 是的，
5: 9月过后他就不再招了，那他不加筛选的一股脑的就往自己的平台上去发布的话，肯定会让大家对这个招聘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信息的误判呀，包括错过的一些机会呀，都是有很大的风险的。所以石景山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之规定，对该公司作出立即停止违规职业中介活动、删除违规招聘信息、规范经营行为、限期完成全面整改的责令改正要求。
9: 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提醒大家，未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行政许可的情况之下，擅自通过网络平台开展面向社会的职业中介介绍活动，违反了职业中介服务准入管理规定，破坏公平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环境，侵害求职群体合法权益，必将依法查处。
5: 是的，通过这两个案例呢，也要提醒大家，现在呢也正是招聘季啊，大家投简历的时候一定要自己先审核清楚啊。如果您看到的是某微信平台，但这个微信平台呢不是官方的平台，那它又是一个招聘信息的一个集合文章，咱们在看的时候呢一定要自己也筛选啊，看清楚他们的招聘时间、截止内容，还有招聘的这家公司它到底有没有相关的资质，反向背调也是很重要的。
9: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某一个担保公司在非三性岗位使用的这个劳务派遣的这个案例啊。就是这个担保公司呢，它涉嫌违法使用劳动派遣人员。经查呢，这个公司在服务站站长、包括这个软件开发工程师等多个非临时性、辅助性和替代性的岗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那么这个公司它自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呢有139名，那么实际使用劳动派遣的人员有36名，被派遣劳动者的数量已经占到它用工总量的20.57%了，那么这个比例就已经超过法定10%的这个比例的上限了。所以呢，针对于这种行为呢，也是责令其限期改正。 通过这个案例呢，也是想提醒大家，部分企业它通过人力资源服务外包，然后岗位外包、业务外包等这些名义，变相的去规避劳务派遣的监管，存在突破三性岗位的一个要求。那么这个超比例使用派遣人员等这些行为，那么这些的违法行为其实它隐蔽性还是很强的，这种做法也是会严重的去扰乱人力资源市场的用工秩序。如果发现了违法使用劳务派遣人员的行为的话，我们也应该立刻向监管部门举报。
5: 是的，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是，有的公司呢没有经过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咱们在找机构啊，找一些健身房的时候呢，咱们都给大家做过一些提醒啊，就要看一下别人有没有相关的资质。现在我们员工工作也得持证上岗，当然了，对于部分的企业来说呢，也得持证经营，这个很重要。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内容。朝阳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在巡查当中发现，北京某科技公司呢，通过自建的微信

0: 小程序招工平台招用服务人员，并且将招用的人员派往与该公司签订人力资源服务合同的用工商户，由用工商户对招用人员进行考勤等用工管理，支付报酬。那这个行为呢，不符合劳务派遣用工形式。朝阳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依据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之规定，责令该公司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40000余元，并处违法所得2倍罚款。其实对于经营劳务派遣的业务呢，咱们应当向所在地有许可管辖权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申请行政许可。咱们有了许可才能进行劳务派遣业务的经营，如果没有进行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是不可以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个案例啊，就是某一个公司啊，在女职工哺乳期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例。那么某个金融公司呢，在女职工哺乳期内呢，就向当事人送达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那么经查呢，这家金融公司因为转型发展，决定和当事人解除劳动合同，并且承诺按照违法解除二 N 的这个标准，向当事人支付经济赔偿金。那经过有关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当中的第40条当中的一些规定，就是说女职工在孕期啊、产期啊，包括哺乳期，用人单位你是不得依照本法第40条包括第41条的规定去解除劳动合同的。那么也是责令这个公司呢改正违法行为，撤销原违法解除的决定。其实通过这个案例啊，想跟大家提个醒儿，就是用人单位的这个用工自主权并非说是绝无边界的，他说啥就是啥，说一就不能二。那这一点他必须得去兼顾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生理需求，你不得去滥用管理权去侵害我们女职工的这种合法权益。支付赔偿金你不等同于你解除劳动是合法的。
0: 哎，对，接下来来看一下拖欠工资的案例啊。这一条呢是接到了群众投诉啊，查清之后发现有欠薪的情况。这是某建筑施工项目建设单位，按照施工进度呢已经把工程款给付了，但是劳务单位呢却把这一笔收到的工程款挪作他用，导致欠薪的情况。通州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多次向这一家劳务单位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的通知书，但是这家公司始终逃避支付劳动报酬。通州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该劳务公司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线索移交至公安分局，最终呢给37名工人呢都把这个劳动报酬77万多元已经追讨到位了。所以通过这个呢也要提醒大家，工资应当以货币的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可以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否则将会面临行政、刑事双重处罚。
2: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3: 这花瓶真好看，
4: 真好看，
5: 哇，真好看！
2: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6: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2: 一次事故。
7: 哎呦，这谁呀？
3: 哎呀，出血了。
2: 一场灾难。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8: 法治政府，你我共建。和谐城市，你我共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区司法局联合推出每周普法播报，欢迎收听。
9: 空中午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顺义区普法志愿者区人民法院法官张丽。今天我要播报的主题是明晰校园侵权法律权责，筑牢未成年人成长法治防线。提到校园内学生磕碰、意外受伤等情况， 不少

人下意识地认为只是孩子之间的小打小闹，无伤大雅，无需过度较真，上纲上线。但正是这种看似平常的小事，一旦处置不及时，防止不规范，其易发酵升级，引发激烈的家校矛盾和复杂的法律纠纷，更会对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长期的伤害。今天我们就结合真实的典型案例，理清学生、家长、学校三方的权责边界，树立起校园无小事、权责有边界、违法必担责的共识，规范校园安全管理，守护学生健康成长。一、基础情形。学生侵权，家长担责，法定监护职责不可推卸。我们先来看一个典型的案例。某校课间休息时，学生小明和小刚在走廊追逐打闹，在奔跑过程中，小明不慎将小刚撞倒，造成小刚左腿骨折，经鉴定构成九级伤残。该案例中，学生与家长的责任认定清晰明确，没有争议。小明主动参与了追逐打闹，过失撞倒了同学，实施了侵权行为，且该行为与小刚的受伤结果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现实中，不少家长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孩子尚未成年，无需承担赔偿责任。这种想法并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88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责任。有财产的未成年人，先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费用由监护人补足。这一条文清晰划定了监护权责分界，明确了年龄小不是免责的挡箭牌。未成年人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无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其监护人作为法定责任主体，必须对孩子的侵权行为承担兜底赔偿责任。本案中，小明的监护人需依法承担对应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二、场景变换一，学校管理缺位，学校也要担责。过失责任是核心判断的依据。同样是学生课间磕碰受伤事件，如果学校存在教育缺失、管理疏漏、安全保障不到位等问题，责任认定结果将发生明显的变化，学校需因自身过错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9条、第1200条明文规定，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对在校就读的未成年学生负有法定的教育管理与人身安全保障义务，需全程保障学生在校学习生活期间的人身安全。学校未充分履行上述法定义务，致使意外事故发生或造成学生损害后果扩大的，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统一以全流程履职标准判定学校是否尽到法定职责，核心围绕三大维度综合核查认定：事前安全预防是否到位，事中现场管控是否及时，事后应急救助是否规范，任意环节履职缺失存在过错，学校均需对应承担责任。一、多方打闹致伤，学生监护人与学校双重担责。延续前文小明撞倒小刚的案例，我们补充场景条件，进一步判定责任。如果学校日常从未开展过课间安全、文明活动等主题安全教育，校园走廊未设置禁止追逐打闹等安全警示标识，存在事前预防缺位问题。事发时段，走廊无值班老师巡查值守，小明与小刚长时间追逐打闹，无人及时制止，直至小刚受伤后才有老师到场处置，那么就存在失踪管控缺失。该场景下，学校就存在了明显的安全管理过错，未全面履行教育管理职责，
最终责任化

0: 分清晰明确，小明的监护人需要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学校因管理缺位履职不到位，需依法承担相应比例的赔偿责任。学生单方意外受伤时，要以学校是否履职来定责。我们进一步变换场景，此次吴同学的推搡碰撞行为，小刚因为自己在走廊奔跑不慎踩空摔倒受伤，属于纯粹的单方校园意外事故，责任认定完全取决于学校是否完整的履行了安全保障责职责。如果学校以常态化开展课间楼道通行安全教育，走廊张贴清晰的安全警示标识，校园地面整洁无积水无障碍物，设施设备完好安全，事发后老师第一时间到场处置送医救治，并及时通知家长，全程规范履职无任何过错，则学校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本次事故造成的所有损失都由小刚自行承担。反之，如果意外受伤源于校园设施隐患、环境风险等学校管理问题，学校必须担责。例如，小刚摔倒的原因是走廊拖地后地面湿滑，未设置防滑标警示和围挡防护，学校未及时消除校园安全隐患，存在了明显的履职错误，则需依法对小刚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年龄差异化的保护是举证责任分配的关键核心。校园侵权责任认定中，法律对不同年龄段学生设置了差异化的保护规则，举证责任分配是截然不同的，这也是家校纠纷中最容易产生认知偏差的关键要点。针对18周岁以下无民事行为能力学生，适用过错推定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9条规定，此类学生在校期间遭受人身损害，法律直接推定学校存在履职过错。学校想要免责，必须主动提供完整有效的证据，证明自身已全面履行教育管理安全保障义务。若无法举证，就必须依法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充分体现了法律对低龄未成年人的倾斜性特殊保护。针对18周岁以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学生，适用一般过错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00条规定，学生在校受伤后，需由受害方的家长举证证明学校存在教育缺失、管理疏漏、设施隐患等问题，且该问题与损害结果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家长无法有效举证的时候，学校是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的。综合以上各类校园意外与侵权场景，学生、家长、学校三方权责清晰，各司其职，唯有规范履职、理性处置，才能从根源化解家校矛盾，守护校园安全稳定。以上就是今天普法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2: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1: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1: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1: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2: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4: 老王，开饭了。
5: 来了来了，
4: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5: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4: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5: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4: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6: 增加一份安全。
4: 共享一只公勺，
6: 共享一份健康，
4: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帮助让人温暖，
7: 让人温暖，
4: 帮助让爱延续，
7: 让爱延续。
4: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7: 内心
4: 更温暖，
7: 更温暖。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话题呢，咱来关注一下黄牛。说实话，现在黄牛出现的身影啊越来越少了，但是呢偶尔通过一些新闻报道呢，还是能看到黄牛的身影。他们在一些什么时候呢？比如说医院的放号的时候，一些紧俏的专家号，包括还有一些热门的景区景点的门票，还有你要是碰到什么五一十一暑假想要去拿到一张故宫的，或者不这个按着那个北京时间到了，好，5、4、3、2、1你开抢，就在那一秒你仿佛看见了成千上万个人站在你前面，然后你就是站在那个门槛之外，
8: 自以为是自己要接近这个圈入围了，
7: 对，
8: 结果被人挤出来了
7: 啊，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很疑惑，真有这么多人吗？是不是真有这么成千上万个人就跟我一样在这卡点盯着表呢？还是说网速确实慢了点呢？但其实我们通过新闻案件啊爆出来的这些事情能看到，如果没有黄牛，我们拿票的概率将大大增加，因为黄牛它不是正常手段去抢票。
8: 那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起案例啊。近日北京警方呢发现了一条利用软件非法抢占热门景点景区门票和预约名额的线索之后，也是迅速的去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开展了侦查和调查取证。那么循线追踪啊，精准的研判，一个级软件研发，您听好了，软件的研发，然后到批量抢约招揽客源，于一体的跨地区违法犯罪团伙逐渐的浮出了水面。
7: 哎，是的，这个团伙的分工是什么呢？在外省的杨某某、张某瞄准的是景区热点门票预约的需求，针对多个官方预约系统编写非法抢票软件对外出售，他卖的就是卖非法的抢票软件。那张某某呢，就买了这个软件，他搭建了一个线下的运营团队，在互联网的招揽客源，使用软件批量抢占门票和预约名额，加价出售，从中牟利。
8: 在全面的摸清了团伙的这个组织构架，包括人员身份，还有窝点分布等等，那么专案组呢就制定了一个方案，然后把这个事情呢就慢慢的摸清楚了。那么最终呢，这些人也都是归案了。另外啊，根据办案的民警介绍说，这个团伙他使用这个抢票软件呢，非法入侵到了预约的平台。所以啊，咱每次等着那时间的时候，他们就提前批量的录入了游客的姓名、身份证号等这些信息，就在这个票节点要发的时候，他就开始发送高频的预约请求，短时间内大量的抢占名额，并且长时间占用服务资源。所以高频集中的访问流量，这种行为不仅严重的会干扰了预约系统的一个稳定运营，其实它更挤占了咱们公共资源。
7: 是的，所以呢，咱们有时候抢票，如果是和黄牛一起抢的话，那您就发现了，您是骑着单车抢票，人家是坐着火箭抢票，而且呢位置还很多。所以啊，有时候我们这一票难求啊，也正是因为这些做非法生意的黄牛存在，也希望呢咱们这个有更多的这个黄牛呢被发现，而且呢黄牛这各种各样的非法抢票资源呢被取缔，咱们真的才能享受到啊我想去的地方也不会因为
8: 这
7: 个什么热门价期变得一票难求。
8: 最为重要一点就是咱们不要去黄牛那儿去导购去买这个票，不给他们就提供这个市场。

0: 刷屏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1: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0: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1: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0: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1: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

会产生巨大的惯性力，根据不同的行车速度及车与车内的方向盘、挡风玻璃、座椅靠背、车门等物体发生碰撞，极易造成对驾乘人员的严重伤害，甚至将驾乘者抛离座位或抛出车外。安全带的作用是通过减少具有内部撞击危险的二次撞击力，来降低交通碰撞中死亡或重伤的可能性。通过对车内成员正确定位，以确保气囊的最大效能，从而减少伤害。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0: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走啊，老地方吃口饭去。
2: 行啊，没多远，我骑车去了啊。
1: 好，一会儿见啊。
2: 哟，等半天了吧？
3: 没多会儿，我这也刚到。哟，你今儿骑共享单车来的？
2: 是啊，楼下就有，可方便了。
3: 停车入位，停好了，咱再上去啊。
2: 行。哎，老王，您帮我看看，我这车怎么锁不上了呀？
3: 哟，嗨，你这车呀，一半在停车线里边，一半在外边，这肯定锁不上啊。往前推一点试试。
2: 啊，还真是，停正了就好了。
3: 哦，这停车要规范，只要你停到规定区域里啊，摆正了，不出线，它就能落锁了。
2: 明白了。
3: 走吧，吃饭去。
2: 等一下，我旁边这车呀也有点歪，我给它也摆正了。
3: 整整齐齐，井然有序，看着真棒。
4: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在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0: 顺水说交通。

0: 92.9兆赫，
1: 92.9兆赫，
0: 生动瞬移，情动我心，
2: 帮助让人温暖，
3: 让人温暖，
2: 帮助让爱延续，
3: 让爱延续，
2: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3: 内心
2: 更温暖，
3: 更温暖。
4: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各位好，我是周一。
5: 各位好，我是唐雪。
4: 来关注一下高温津贴啊，最近呢温度也确实很高啊，如果呢碰上一场场雨，哎，咱们还能感觉到，哎，这个夏天待我不薄。但是如果呢您碰到高温，心里总想着，哎呀，老听说高温津贴，啥时候把津贴给我发过来呢？突然有一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您感觉，哎呦，今天太阳挺大的，然后呢手机或者是工作群也或者个人邮箱里面弹出了一条消息啊，高温津贴领取通知，您一看，哎，挺好，喜出望外。
5: 然后呢就开始进行到下一步了，赶紧填上我的名字，写上我的这家庭住址，或者是填上我的卡号，赶紧给我转吧。
4: 对啊，说实话，如果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啊，咱们大概率一定都会填自己的个人信息，
5: 毫不犹豫，都不带想的。
4: 对，什么环境呢？就是您的同事给您发来的高温津贴领取通知。
5: 然后呢就信了呗。
4: 对呀，那同事发的还能有假吗？但是我们有时候就从来不会怀疑这个同事到底是不是本人。
5: 哎，有可能啊。那么近日啊，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骗局发生啊。也是多次的发布了这个什么领取高温补贴、高温津贴类的这种骗局，来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去警惕来自于所谓同事或者工作群或者是工作邮箱的这类通知，谨防上当。但是还是有人上当。
4: 哎，对，来看一下延庆警方公布的一起利用工作群发布高温津贴领取补贴的诈骗案例。王某呢是一家企业的员工，有一天呢他为自己的同事李某拉进了一个聊天群，群里面呢很多同事啊，那接着呢李某就发送了一个所谓的文件通知，内容就写着2026年夏季高温补贴申报通知，还有一个链接。然后李某呢就在群里面煞有介事的跟所有人说啊，高温津贴通知已下发，未领取的请尽快领取。
5: 哎，往往我在工作群里如果看到这个的话，我都会毫不犹豫点开链接就往上填信息啊。
4: 没错，
5: 因为这工作群发的通知，那发布也都是熟人呗，这有啥可怀疑的呢？你看王某跟我一样，他看到之后啊就以为是真的了，然后点击了这个不明链接，进入到了一个网站。这个网站提示他干啥呢？输入银行卡号，这正常，钱就打到我卡里，对不对？
4: 对。
5: 但是后面那个他就愣是没怀疑，还要填什么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身份证姓名等等才能够去领取补贴。
4: 哎，对，这里面最可疑的就是还得把卡密码写上，
5: 大概怎么可能会让你密码呢？
4: 对呀，所以呢王某呢就把个人信息啊想都没想，同事发的嘛，行，填。先后四次呢把自己的短信验证码都输进去了，然而呢系统一直显示验证码错误，王某就没关注自己手机了。不一会儿王某收到了手机银行的短信提醒，显示呢他卡里边的钱被转走了，到这儿才意识到被骗。
5: 很多人就会把这个高温预警、炎热天气去跟这个高温补贴联系到一块儿，所以骗子也会抓住这个节骨眼儿啊，就开始编制各种骗局，什么高温补贴、高温津贴等这些骗局。那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其实在这类诈骗案当中呢，有不少这个违法这个
4: 犯罪分子
5: 、他就事先会通过一些木马程序，然后去非法的获取目标企业员工的，比如说你的这些钉钉啊、企业微信啊等等这些内部办公聊天软件的账号，然后他就会，哎，把自己的身份伪装成一个什么啊公司相关部门的或者是员工，然后向这个受骗者单独发送或者群内发送极具迷惑性的这种虚假补贴的通知。
4: 哎，是的，在这些虚假的消息里面呢，咱们能看到有的让您扫码，有的呢是让您点击链接下载某某软件。
5: 对，
4: 只要咱们点了链接，那有可能还可能遇到的是什么链接之后就是诈骗的网页了。网页呢会引导我们把自己的个人信息填上，完成了这些步骤之后呢，我们会收到短信验证码，如果您把验证码再交出去，卡里边的钱就会被盗刷。现在网络时代呢，用到验证码的地方非常非常多，而且呢现在很多的 APP 呢都有一个快捷登录，
5: 对对对，
4: 快捷登录输一个电话， 甚至我最近看到有一些软件呢，它能够读取我现在常用的电话号码，我点一下这电话号码，然后就进入到这个验证码的推送界面，直接点一个接收验证码，验证码没几秒钟就发过来了，登录非常方便。
5: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样一个软件，就是我也是授权了我的手机号之后，我的身份、我的姓名，包括我的身份证号，它就自动全有了。
4: 对，
5: 当时觉得有点后怕，什么时候授权的呢？它是怎么样获取的呢？我挺好奇这个过程的。所以通过这些事儿啊，咱也是通过节目啊，去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如果再收到了。发现就是什么高温补贴、薪资补贴、财政补贴，反正就各种领钱的时候，咱先向咱们的财务部门去核实一下，打电话问一下，这会儿这没事儿吗？那事儿到底是怎么个过程啊？问清楚了再去进行这个一些步骤的填报啊、申报啊，千万不要去相信群内的那些通知。
4: 哎，是的啊，还有自己不清楚这个网站到底是不是自己熟悉的网站，包括呢一些不明链接啊、不明二维码呀，咱们都不要去点击，也不要去扫描。
5: 对，
4: 特别是如果需要您填写银行卡密码和验证码的，咱们一定都要更加谨慎一点，也可以再次向什么官方部门或者咱们单位的什么财务部门去二次核实，核实清楚之后呢，咱们再选择要不要填写。
5: 对，最为重要的一点，也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支付高温津贴，这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任何单位发放高温津贴都不需要个人申领。听好了，再说一遍，支付高温津贴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任何单位发放的高温津贴都不需要个人申领。
4: 对，咱们说到的是高温津贴啊，其实和高温津贴呢有点容易混淆的是防暑降温费。
5: 哎，对，
4: 所以接下来也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科普啊。高温津贴俗称高温补贴，它是指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依法享受的岗位津贴，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含35度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到33度以下不含33度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这是高温津贴。高温津贴呢是国家规定的津贴补助的项目，不是单位的福利。那高温津贴的性质呢，它属于工资，支付高温津贴这就是法定的义务。
5: 对，那么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的相关文件也显示了，防暑降温费呢明确纳入到了企业职工的福利。那么职工福利呢是企业对于职工劳动补偿的一种辅助形式，法律并未规定用人单位对此有法定支付的义务，因此啊，这个防暑降温费是否支付以及支付的标准都是由用人单位自行规定或者是约定的。就是说白了，高温津贴属于工作性质，用人单位的法定支付义务，防暑降温费呢它是属于一个福利性质的，

0: 但用人单位就是没有这种法定说我必须得支付，你不支付就违法了，没有这一说法。
1: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2: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2: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3: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4: 信息爆炸时代，
5: 网络高速传播，
4: 资讯铺天盖地，
5: 哪些是真，
4: 哪些是真，
5: 哪些是假，
4: 哪些是假，
5: 探求真相，澄清事实，
4: 尽在
5: 大家求证。

0: 大家求证，今天呢来关注一下冷冻食品能保存多久。其实有一些冷冻食品呢，咱们能在它的食品外包装袋上看到它的有效期到什么什么时候。有的呢就会写明一个生产日期，咱们自己再加上一个保质期也能算得出来。但是有些食品呢可能就自己家做的，
1: 比如说买了一块猪肉没吃完
0: 啊，对，还有什么呢，包的粽子，
1: 哎，
0: 往冰箱一搁，你这自己做的你也不知道能存多久啊。反正
1: 包的饺子，
0: 反正这个对于家长啊长辈来说呢，有时候啊这冰箱的冷冻层就像是一个什么长生不老药似的啊，
1: 对，
0: 放在那儿就永远不会坏。
1: 所以今天这个节目建议各位朋友们，要不然您录音，要不然拉着家里面的老人咱一起听一听，关于这个冷冻食品到底能存多久。
0: 哎，对了，能存多久呢，其实对于不同的食品呢，它的储存的时间还是不一样的。你像什么新鲜鸡蛋啊，这是不能够冷冻的，煮的鸡蛋呢也不要去冷冻。包括一些生肉，比如说猪肉羊肉啊，冷冻是可以放几个月，比如说4到12个月，放的时间比较久。如果是肉馅儿，可以放3到4个月。整只鸡能放1年。就是其实对于这些肉类来说呢，都可以用月作为单位。
1: 对，
0: 那这是放在冷冻层。那如果您是放冷藏呢，它只能以天作为单位。
1: 你像这个煮的鸡蛋就只能放上7天，像我们刚刚说那个肉啊，大概也就是生肉，也就是3到5天，肉馅更短，1到2天。这个整只的鸡啊什么之类的，也就是1到2天。像鱼啊海鲜呐、其实也就是都没有超过5天的。
0: 对，其实都是存的时间比较久。如果呢咱们确实有一些需要冷冻，需要它放的时间更久，就直接把东西呢放到冷冻里边。但是呢除了鸡蛋呀、煮的鸡蛋呀，还有什么根茎类的蔬菜、新鲜叶菜，这些呢不要冷冻。其他的肉类的呀，冷冻时间呢相对来说都可以以月作为单位，具体的得看看咱们加工的程度有哪一些。
1: 对，
0: 这是冷冻食品。那大家也很关注啊，这不行啊，有的东西放冷冻里面营养流失啊，那营养会不会流失呢？比如说冷冻当中用到的什么蔬菜肉类等生鲜原料，一般来说呢咱们都直接就近的什么农场啊或者种植基地提供，收获之后呢送到冷冻食品加工厂，从采摘到冷冻的中间的时间它比较短，而且呢人家也会对品质进行一些检测，确认合格之后呢清洗干净才会进行加工。
1: 经过这种急速冻结处理的加工食品，其实它这个营养流失很少。像我经常会去买的那些蔬菜冻粒儿，就比如说这个有玉米、胡萝卜、青豆的那种，一般做个炒饭什么的倒出来很方便啊。
0: 对，
1: 就是像这种情况之下，你在-18度恒温条件储存，它可以使这个食品的营养价值保存在一个理想的状态当中的。
0: 哎，对了，所以说呢，如果冷冻及时，它是能够保存很多的营养物质还是存在的。
1: 对，
0: 但是如果冷冻食品经过反复冷冻，营养价值会有变化。也就是说呢，您冻了之后，哎，解冻，然后又冷冻又解冻，那这些营养呢就会随着它的解冻的时候，随着这个什么细胞内的水分慢慢流失了。所以咱们不建议大家反复的冷冻。
1: 对，
0: 那接下来也给大家分享一下买冷冻食品咱们该怎么进行挑选。首先呢，正规商超这是绝对没错的啊，有保障。还要注意看一看自己买的冷冻产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和 QS 标志，产品包装呢一定要确认它是密封完好的，还有产品表面要看出来有光泽，没有大量的冰霜晶体的残留。这个有生活经验都知道，您放冷冻层放久了，这个冰霜啊就会在咱们冷冻物体的表面存在很多很多。
1: 对，
0: 就说明放的时间比较久了。
1: 还
0: 可以摸一下产品表面，手感硬的没有出现软化的现象，包括肉禽产品的没有大量的血水冰块残留，那这些呢咱们都是我们的首选。
1: 对，另外关于这个包装啊，不透明的包装呢，材料阻光性好，它是可以防止紫外线等这些等因素去影响食品的品质的，而且这个密闭性也好，不容易漏气儿，可以防止这个食品氧化，但是成本它要高于透明性好的这种包装材料了。另外也要跟大家去提醒一下，关于这个超市购入了这些冷冻食品之后，比如说我们要往家拿，哎，怎么拿这个事儿啊， 咱可以把它放入到这个保冷袋当中，有条件的可以放入干冰。我觉得现在很多这种生鲜超市都配备有那种铝膜的那种袋子，然后也会有一个专门取冰的这个冰箱，咱可以这样用这个纸把它包裹之后呢，放上干冰这种储存。还有就是用报纸或者包装纸袋包上个两三层，防止吸热，然后也可以把这个食品呢放在包装袋最中央的这个位置。你像夏天，这个方法可以保持食品保持1个小时的一个冷冻状态，不至于化。
0: 哎，对，其实冷冻呢也有一些小窍门啊，就是不要把有包装破损的或者已经拆封的冷冻食品直接放到冷冻室里边，咱们需要把已拆封的冷冻食品外面再加一个食品袋，并且呢把袋口给它扎紧了，以免产品变干了或者油脂氧化了。还有冷冻食品放冷冻室，不要放在冷藏室。就是现在我们在线上超市买到的一些食品，它都有储存建议。
1: 对对，
0: 就是很多的东西呢，它建议是放在冷藏室啊，温度大概多少度到多少度。有的建议呢是放在冷冻室，我们要根据提示来进行存放，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让这些东西呢在保质期里边。
1: 然后再跟大家来说说吧，这个冷冻的食品吃之前需不需要解冻？其实这个是我一直很困扰的一个问题。你像冷冻的饺子啊，冷冻的小龙虾啊等这些食品，它是不用解冻的啊。从冰箱里取出之后，咱直接烹饪。但是你像鸡鸭鱼肉等这些大体积冻制的初级农产品，在烹饪前你必须解冻之后再去切。
0: 对，还得分烹饪的情况。
1: 对对对，
0: 你要是油炸，那冷冻食品一律不能往油里边放，
1: 那就是油光四溅受伤的。
0: 对，所以还得看自己的烹饪情况啊。另外也给大家分享啊，常冻的解冻方法，常用的这个解冻方法，其实解冻很重要，咱们可以用低温解冻，就是把包装袋原封不动的放在冷藏里边，让它慢慢解冻，
1: 提前一天、
0: 提前一天。还有自然解冻，放在室内凉爽的地方，但是是带着包装袋的。
1: 对 对, 对，
0: 要不然细菌就太多了。
1: 温馨提示，一定要弄个盆儿然后再放，要不然的话这水就是太惨不忍睹。
0: 对，还有流水解冻，就是您时间比较紧，哎呀昨晚没放，哎忘了，那咱们呢赶紧把包装袋里边的空气排出，封好口，用流动的水去冲泡，这样的话时间会稍微快一点。
1: 还有一种方法最快的，那就是微波炉的快速解冻。就这种解冻方式一定要用最低的那个档啊，然后再根据食品的状态进行逐步加热。你别时间太长了，那食物就变干变硬，那汁水都流出，那就熟了，就不叫解冻了。
0: 是的，所以呢，通过我们的大家求证，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冷冻食品能放多久，以及这个常见的冷冻方法，就是希望大家呢懂生活也会生活。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珍爱生命，从防火做起，杜绝火患，从自我做起。珍爱生命，关注消防。顺序消防救援局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每周消防警情播报，敬请关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上周，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共接警59起，其中火灾类6起，救援类53起。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但暑热并未就此退场，秋老虎依旧势头强劲，高温考验持续在线。顺义消防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想要秋天不上火，请牢记以下这几点：一、居家存放危险品要留心，杀虫剂、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切勿放在阳台等阳光暴晒区域，使用时不要对准高温物件，防止遇热遇明火发生意外。二、家用电器注意防暑降温，高温环境下家电散热变慢，不要长时间持续使用电器，避免线路老化短路引发火灾。三、要定期清洗油烟管道里面的油垢，防止烟道、抽油烟机管道内壁或弯道内的油垢和脏物堆积过多，带来火灾风险。四、立秋后蚊虫依旧很多，驱蚊时点燃的蚊香应放在金属支架上，并远离可燃物品。五、不要在车内放置打火机、香水、充电宝、压力灌装喷剂等高温易爆物品，定期检修车辆线路，车载灭火器按时检测更换，保证关键时刻能用。六、严守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车辆禁止入户、进楼道停放充电，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七、各类施工现场开展动火作业时，必须落实人员持岗、岗前培训、动火审批、专人看护，杜绝交叉作业，做好防火分隔6项要求，守住工地防火底线。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2: 我是唐雪，
1: 咱们明天见吧。
2: 明天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谦报道。一封来自某协会北京办事处的感谢信，点赞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夏楠用专业贴心的服务解决了外籍员工社保补缴难题，诠释了顺义政务暖心高效尽责的服务底色。今年四月，某协会北京办事处的一名外籍人士来到区政务服务中心外国人出入境服务大厅咨询社保合并业务，但语言不通，不熟悉国内办事流程，正在驻港的张夏楠主动靠前服务，凭借双语优势，仅用半天时间就帮助外籍人士办结社保合并业务。之后，张夏楠得知该协会还需办理外籍员工社保补缴业务，但这项业务涉及多项业务联办，且外籍人士所需申报材料与国内居民存在不同，手续颇为繁琐。为避免企业和办事人反复跑腿，张夏楠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梳理办理流程，整理好各类填报表格，手把手指导协会工作人员规范填写，核对完善申报材料，全程跟进多级

0: 审核流程。经过持续跟进，五月底该协会顺利完成社保补缴手续。在沟通过程中，张夏楠了解到该协会在涉税业务办理上还存在诸多疑问，且不清楚对接咨询渠道。为此，他主动延伸服务，依托政务服务中心的平台优势，多次往返税务部门传递企业诉求，精准对接政策解答，整理详细的答疑清单反馈给企业，成功打通企业办税堵点。面对企业的致谢，张夏楠说，窗口虽小，却连着万千期盼，把群众和企业的事当成自己的事，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小事，就是我的本职工作。据了解，区政务服务中心常态化选派业务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国际化语言小组成员和综窗骨干驻点外国人出入境服务大厅，实现了204项进驻事项，就近办、专人办、高效办。区政务服务中心负责人张明宇说，我们通过定点驻岗、专人值守、全程跟进，形成外籍人士办事专属通道，有效减少了办事环节，压缩了办理时限。今年以来，我们已累计提供各类涉外专属服务100余人次。暖心服务不止于涉外业务，区政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线上加线下帮办代办服务，落地100余项民生事项高效办成一件事，食品经营许可即刻办等便民举措，帮助听障人士跨省办理残疾人证评定等级变更，协助商户快速办结食品经营许可，助力外籍华人完成企业开办。一封封感谢信，一面面锦旗，成为顺义区政务服务最生动的注脚。记者鲍雨涵报道。盛夏的顺义涌动着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搏。2026年上半年，顺义区紧抓产业合作机遇，一批优质产业项目落地，多个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企业服务保障体系持续完善，借力展会宣传释放投资顺义新动能，招商引资工作多点突破，量质齐升，高质量招商发展新局面稳步成型。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顺义两区建设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截至6月底，全区新增两区入库项目524个，总量位列全市第二，新增落地项目362个，数量居全市首位，落地外资项目27个，全市第三，落地项目总投资额达288.35亿元，充分彰显了顺义区开放发展的韧性和产业集聚的吸引力，为区域经济稳增长、优结构、促转型夯实了坚实基础。一批补链、强链、严链的优质项目正加速构筑产业新高地。嗨阔大赛溢出效应显著，区投诉中心搭建嗨阔大赛全周期招商服务体系，依托清华科创对接会、中关村论坛等平台推介引流，依托获奖项目落地加速营开展政策解读与产业对接。截至6月底，嗨阔平台累计落地顺义项目达503个，2026年落地参赛项目19个，硬科技与文创等多领域的优质项目加速集聚，会展经济再添重大支撑。3月，顺义区在2026年投资北京大会成功签约新国展3期项目，项目总投资47.5亿元，由中国铁工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顺义区成立北京铁工城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和北京铁工文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并作为项目主体进行房产开发及酒店开发管理，项目预计3年内可累计实现产值15亿元。医药健康领域迎来国家队加持，北大口腔国际口腔医疗器械创新转化基地已建成投用，项目总投资约2亿元，是顺义区与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合作共建的标杆创新平台，重点布局口腔生物活性新材料、 AI 智能诊疗装备、口腔手术机器人、口腔精密耗材等前沿细分赛道。目前基地及周边累计落地生物可降解口腔修复材料、 3D 打印装备、口腔 AI 影像诊断等企业20余家，配套1.05亿元口腔产业基金，全周期赋能企业发展，在周边约12平方公里范围内规划建设国际口腔创新港，持续为首都科创高质量发展注入口腔产业新动能。今年上半年，顺义区服务包企业新设立注册资本500万元及以上企业25家，注册资本共10.04亿元， 新落地投资额500万元及以上项目21个，总投资额29.8亿元。顺义区以企业服务包机制为抓手，常态化走访企业，高效处置发展诉求，以营商环境软实力筑牢招商引资硬支撑。截至6月底，区投诉中心累计走访企业160余家次，推动解决药土冷运运营难题，中特检验两业融合政策申报相关材料办理，通用技术集团国际物流人才落户及干线运输资质扩容等企业诉求40余项。多元交流活动破解企业与产业发展痛点，上半年区投诉中心联合相关单位精准打出服务企业组合拳。年初，区投诉中心牵头举办会展加文旅商对接会，围绕大型活动共谋流量转化，现场达成多项合作意向。2月，区发改委、区投诉中心等部门联合搭建顺义投融平台，推动政企营精准对接，畅通融资渠道。3月底，区投诉中心统筹组织区内近20家企业代表参加2026年投资北京大会，拓展顺义区招商朋友圈。4月，区投诉中心与相关单位组建专项招商队伍，赴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深度挖掘汽车产业合作机会。6月中旬，区投诉中心联合区委网信办开展“清朗顺义，一起护航2026”舆情应对专题培训，帮助企业掌握危机处置主动权。一系列活动不仅畅通了政企沟通渠道，更在产业协同、资金融通、品牌建设、宣传推广等方面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撑，让企业在顺义安心经营、放心发展。顺义将继续厚植营商沃土，广纳四海客商，让更多金种子在这片沃土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强降雨增多，步行、骑车、驾车出行时都应该注意什么？这份暴雨天气出行指南您要知道。行人篇：及时避雨，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若要出行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以外出的要及时到安全的室内避雨、避风、避雷，远离危险区域，避开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防止触电，避开高层建筑施工现场，警惕广告牌、玻璃、花盆等坠落风险，远离山坡、河道、泄洪道等危险区域，切忌冒险涉水，尽量结伴而行，警惕井盖、下水道和排污井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骑行篇：安全骑行，水情不明时不盲目涉水，不要打着雨伞骑车，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或影响听力，佩戴安全头盔，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否则容易侧滑发生危险。做好防水措施，电动自行车要做好控制器的防水措施，防止雨水进入，骑电动自行车出行时要注意积水深度，在不超过半个车轮时才能正常行驶，注意电池安全，电动自行车涉水后一定不要马上充电，应再次检查内部的电池控制器等地方是否有积水，若有积水要及时清理。驾车篇：安全慢行，与前后车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要太快，尤其在弯道、陡坡等路段应降低车速，防止侧滑，根据降雨情况开启近光灯、雾灯或示廓灯，避开积水区，避免驶入立交桥下、涵洞等地势低洼易积水路段， 积水深浅不明时，不要贸然涉水。熄火速撤离，当车辆在水中熄火，水位已经淹过半个车轮，到达车辆下卡，且水位仍有上涨趋势时，应该果断弃车逃生。如果车体被整个淹没，要利用身边的防盗锁、羊角锤等工具迅速破窗逃生。山区防落石，途经山区道路遇到强降雨时，要注意观察山体滑坡、落石等灾害迹象，一旦发现隐患要及时躲避。记者康莹杰报道。当今社会，征信记录是一个人的信用名片，征信记录是否良好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有些不法分子以影响征信、需关闭相关服务为手段，或声称可以清除不良征信记录，诱导受害人下载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视频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从而获取银行账户信息。顺义警方提示您警惕虚假征信骗局。一天，市民李梅梅化名接到一个400开头的电话，自称是某 APP 的客服，询问他是否开通了贷款服务，目前存在异常，如不及时处理将影响征信。李梅梅一听影响征信，立刻紧张了起来，心想自己马上就要申请房贷，可别受到影响。她赶紧登录那款 APP， 看不出贷款服务哪里出现了异常，也找不到关闭按钮。一问之际，客服说，要不您加我微信，把您的信息发给我，我来手动关闭。李梅梅边感谢边加上了对方微信，将自己的身份证照片发了过去。过了一会儿，对方发来一张图，显示服务关闭失败，说李梅梅名下还关联着其他多个平台的贷款业务，需集中处理。他又按照客服给的网址登录银保监会的网站，联系在线客服，加入视频会议共享屏幕，在对方的指导下一步步操作，把好几张银行卡里的余额都转到了对方提供的中国银联资金保护账户里。随后对方说要帮李梅梅把各贷款服务的额度清零，又一步步引导她从各个平台贷出来30多万元转入这个账户。等到李梅梅慢慢反应过来，她已经给骗子转了50多万元，这才拨打报警电话。警方提示，个人征信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统一管理，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征信修复机构。如果对信用记录有异议，可以通过合法合规的途径提出。凡是自称金融机构、贷款平台客服可提供网上注销账号或消除不良征信记录的，都是诈骗。顺义警方提示您，别轻信加陌生人为好友，更不能随便把自己的手机屏幕共享给陌生人。您的身份信息、银行账号信息都在手机上，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

0: 新境遇，筑梦后沙域。
1: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2: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1: 得嘞，
2: 走着。
3: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4: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3: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

0: 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吃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2: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4: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6: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6: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7: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8: 哟，小赵啊。
1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8: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5: 行。
19: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20: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9: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21: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管网格2合1，
22: 脚步丈量百家心，
23: 议事厅里解难题，
1: 积分板上
24: 天心星。
9: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7: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16: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7: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5: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0: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1: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0: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

0: 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浮躁，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1: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2: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1: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3: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1: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4: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5: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1: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6: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1: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3: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7: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

0: 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2: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1: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3: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4: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5: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节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1: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6: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9: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8: 此外，数据还显示，7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7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0: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0: 打开全屋灯光，
11: 来了。
12: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3: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2: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4: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2: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5: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6: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2: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7: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7: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8: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19: 台事部门提醒，加强毛布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8: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想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20: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
18: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1: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
1: 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11: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计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呢，该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万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1: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8: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21: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库进库、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0: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钱塘江、甬江、蕉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7: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3: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
2: 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3: But the several factors, I would say.
4: 有几个关键因素

0: 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1: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2: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4: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5: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 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七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0.043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4: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2: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2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其他产业集群。
2: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5: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反贫。
2: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反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反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曾先：
6: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2: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7: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2: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8: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10: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闪闪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11: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9: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12: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9: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三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13: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才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4: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

0: 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
1: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2: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3: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4: 中国经济半年报。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市，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6: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5: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2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7: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个亿以上。
5: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4: 7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9: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4: 数据还显示，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峰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

0: 者王伟、柳栋报道。
1: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万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2: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1: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3: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1: 除了煤炭，6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4: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1: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4: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1: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点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5: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执勤的一些痛点。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8: 台市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7: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9: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10: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呢该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9: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6: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蒲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11: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9熟的，赶紧抢收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截至8月7号，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0: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6: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0: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6: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0: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6: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0: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5.4%。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6: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 日本岩手县近海九号凌晨发生5.6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1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周礼，考公纪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4: 壮美宏阔，
12: 九稳
14: 中和之道，
12: 九
14: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
12: 设
14: 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点被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1: 听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2: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
1: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开幕，尹力宣布开幕，殷勇致开幕词。
1: 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开幕，五大板块20多场活动，丰富首都体育文化供给。
2: 白海豚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上登陆，12号到15号，北京将有明显降雨过程。
1: 北京发布食品广告新规，严禁特供暗示，不得宣称具有治疗功能。
2: 海淀拟出台3大科创领域新政，智能制造新项目最高可获得1亿元资金支持。
1: 聚焦6大领域，丰台发布15个全域场景化建设需求清单。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在国家体育馆开幕，市委书记尹力宣布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致开幕词。殷勇致辞说，北京市扎实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竞技体育实力稳步提升，群众体育活动蓬勃开展，运动健身已经成为北京这座双奥之城的新风尚。希望全体运动员恪守赛事规则，尊重裁判，尊重对手，奋勇拼搏，突破自我，在比赛中充分展现首都群众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希望全体裁判员严守赛风赛纪，秉公执裁，严谨履职，切实守护好公平公正的竞技底线。希望全体工作人员、志愿者以精细贴心、务实高效的服务，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确保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圆满，更好凝聚城市奋进力量，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在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宣誓后，进行了精彩的体育展演，花式篮球、太极、彩带龙及社区潮流运动勾勒出全民健身的生动图景。作为全市规格最高、规模最大、覆盖全民与青少年的综合性体育运动会，本届市运会将持续到今年10月，设置青少年组、高校组、社会组3个组别，其中青少年组设38个大项、47个分项，高校组设11个大项、12个分项，社会组设22个大项、28个分项。赛事将实现全时、全程、全民运动，以体育活力赋能首都高质量发展。
2: 新闻广播消息，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昨天在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幕。本届体育文化节以双奥文化为主线，以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为契机，将重点围绕群众体育文化赛事、青少年奥林匹克教育、国际新兴体育运动推广、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等5大板块，陆续开展奥运城市夏日广场、Run Girls 女子跑、小铁人3项赛、奥运城市希望之星培育计划等20多场活动，进一步丰富首都体育文化产品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作为本届体育文化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奥运城市夏日广场依托北京奥运博物馆、大雪花冬奥会火炬塔、五环雕塑等双奥文化景观，统筹设置奥运文化展示、奥运城市交流、体育项目推广和主题演出等内容。历届冬奥会海报、奥运城市图片和相关冬奥文化展品将集中展出，来自多个国家和国际机构的文化展示、城市推介及体育活动也将同期举行。
1: 2026年第43届百队杯足球赛昨天上午在全市多个赛区全面开赛，15000多名足球小将驰骋绿茵，追逐梦想，在运动中收获足球带来的快乐和成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3: 上午8点，随着一声哨响，一场 U8组的比赛在肖家河律动天地足球场赛区打响，拉开了今年百队杯的战幕。比赛开打后，双方小球员迅速进入状态，一旁观战的家长也全情投入，为他们加油呐喊。 经过比拼，北京远胜足球俱乐部南校区骏马队5-0战胜对手。约有两年半秋龄的杨真卿在比赛中发挥出色。
4: 我特别喜欢这个比赛，也特别喜欢这个场地。听到了爸爸妈妈的呐喊声和加油声，我突然感觉有力气，所以我就给他们刷了一个助攻。
3: 球队主教练梁海表示，为了打好比赛，俱乐部做了充分准备，比赛结果也反映出了球队的训练水平。
5: 孩子们放暑假以后，我们去了陕西去拉练，拉练了一星期，回来以后我们也没有放假，每天的晚上6点到8点啊，天气比较凉快，我们就每天在训练，训练我们的基本功啊、脚下技术呀、团队配合呀这些等等，让孩子能够然后享受足球给带来的快乐。
3: 家长代表、小球员杨真卿的父亲杨春辉的表示，非常乐意看到孩子们在比赛中收获的成长与快乐。
6: 因为像我们小时候其实也踢球或者打篮球啊，但是这种正式的比赛其实很少参加。可能到了很大的年纪的时候，再第一次参加的话，这种非常紧张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如果从小就见识到这种大场面的话，就哪怕输了，我觉得这种经验，对未来的成长还是很有帮助的。
3: 本届赛事分为普及组和竞技组两个板块，将一直持续到8月底。今年比赛的规模创了历史新高，共有1481支参赛队，15000多名参赛运动员，他们将在全市8个赛区进行超过3000场比赛。北京市足协主席胡建平表示：“
7: 希望这个赛事呢，一直能够给北京的青年带来一个快乐，也给北京的青训带来一份希望，也希望所有的这个孩子们借着百对杯能够交朋友，能够享受百对杯带来的足球乐趣。”
2: 北京今年已经安全举办各类大型活动1470场次，同比增长8.5%，安全事故零发生。暑期演出赛事密集，北京警方推出分区分色分门进场模式，引导观众凭票面颜色找到对应入口。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8: 8月7号晚，在工人体育场，一场足球比赛即将开始。场外观众根据手中的门票颜色找到对应入口进场，这是北京警方首创的大型活动分区分色分门进场模式。门票颜色与场馆的引导标志、门头标志、志愿者的服装颜色一一对应，观众不用再费力寻找入口。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大型活动管理支队支队长李强介绍，
9: 构建协同共治、精准监管、利企便民、安全有序的大型活动安全治理新格局。截止目前，全市已安全举办各类大型活动1470场次，实现安全事故零发生、企业诉求快响应、群众体验持续提升的良好成效，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大型活动安全管理的新路径。
8: 这一套模式并非是一蹴而就。治安管理总队大型活动支队副中队长张胜宇介绍，此前观众入场找路难、排队时间长的问题一直是优化重点。今年警方进一步优化了国家体育场的引导模式，加密引导牌的布设，指引观众从最近的地铁口出站后直达对应看台。目前这一模式已经在五棵松体育馆、工人体育馆等场馆推广应用。
10: 我们开辟了散场专用地铁免检通道，同步一体规划网约车上下各点、共享单车与电动自行车停放区域，让观众进得来、散得快、走得顺。
8: 在工人体育场门口刚看完球的周女士告诉记者，进场和散场比想象当中更加顺畅。
11: 场内的引导很好，很快能找到自己的座位，安保在每个口都有，安保在维护秩序，所以现场大家也没有很混乱，场外也有准备藿香正气水，不用担心有中暑的情况在。
8: 朝阳区是全市举办大型活动场次最多的区，朝阳分局治安管理支队副中队长王博洋介绍，
9: 在早介入方面，将安保方案执行颗粒化分解，确保任务到岗、责任到人。在优措施方面，强化多警种联动响应，在安检棚、票检口等位置设置引导标志，同时实时对活动人流密度、人流聚集区域进行动态监测，执行警力快速引导人流分流。在保安全方面，活动期间，民警在集中区域提示观众有序排队，并妥善保管好随身物品。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闭眼，登陆前强度可能再度减弱，但其带来的风雨影响并未变弱。根据气象部门研判，今天夜间到明天早上，白海豚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登陆，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目前台风登陆后的路径预报仍有分歧，预计主要有两种可能，和此前的预测略有区别，但不管哪种可能，台风残余环流都会在12号到15号给京津冀地区带来风雨影响。 一种可能的路径是登陆后直接转向西北偏北方向。台风残余环流可能合并到华北冷涡系统中，预计会给北京地区带来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而且可能呈现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局地极端性强等特点。另一种可能是台风登陆后向偏西方向移动减弱，预计将给北京地区带来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2: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北京市食品广告发布指引，为食品广告立规矩，其中明确要求食品广告不得出现特工、专工等误导性表述，不得宣传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并针对保健食品、酒类、儿童食品等品类设置专项约束。另外，指引还系统厘清了食品广告链条中各方的法律责任，食品生产经营者必须取得许可或备案，对广告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广告发布者必须建立登记审核档案，核验相关证明文件，广告代言人必须依据事实作出推荐，而且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的配方食品广告不得使用代言人。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发布虚假违法食品广告的广告者、经营者、发布者及代言人将面临没收费用、罚款乃至吊销执照的行政责任，情节严重者将会承担刑事责任。
1: 新闻广播消息，海淀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工作会昨天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举办，会上海淀围绕科技金融、智能制造、科技服务业三大领域集中发布拟出台政策，其中智能制造领域拟推出八项支持举措，新项目最高支持资金1亿元，重点聚焦打通智能制造产业链，推动中试平台开放共享，加快技术工程化与成果产品化等。科技金融领域拟推出7条举措，包括打通上市快车道，紧抓两创板改革机遇，推动人工智能、商业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具身智能等硬科技企业上市，每年动态储备不少于100家后备企业。科技服务业领域，海淀拟出台3年行动方案，面向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方向，实施成果转化提质、创新要素培育、服务能级跃升等5大行动，共推出18项举措。方案提出，到2028年，海淀区科技服务业总收入达到3500亿元，到2030年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服务示范区。
2: 据北京日报消息，丰台区首批15个全域场景化建设需求清单近日发布，聚焦产业升级、枢纽经济、城市活力、品质生活、城市治理、协同发展6大领域，释放多元合作机遇。特色场景园区是产业创新的重要载体，目前丰台区66个小而精、小而美产业园区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产业定位明晰、招商方向聚焦、运营能力提升等需求，为此需求清单列出了特色产业园区精准定位与生态赋能场景，希望通过专业的产业园区战略规划、产业定位分析、招商运营赋能、品牌策划等手段，为各园区量身定制1元1策发展方案。另一则国际金融城枢纽商务与城市活力融合场景，主要面向航空公司、高端商务、消费运营、文旅服务、开发建设类企业发布需求，围绕商务办公、商旅会务、休闲消费及城市形象展示等领域开展合作，释放枢纽客流的消费和产业潜力。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近日正式推出全国高校首个空天加 AI 原创科幻 IP 图风行动，这个 IP 旨在通过科幻故事和科创赛事的融合，探索科教融合的新模式，引导青少年关注前沿科技和创新。目前的故事梗概是公元2060年，大型自然灾害异常频发，人类依靠高度发达的人工智能技术组建人和机器人混编救援力量，奔赴各个灾区开展救援。北航将以图风行动 IP 为载体，联动大中小学贯通的数智科创赛事，结合中小学飞行器数智挑战赛，将故事中的航空救援、守护家园等核心元素融入赛事命题，开展 AIGC 视频创作，设置梯度化科创任务。
2: 什么样的社区才能称得上是完整社区？住建部近日公布的首批完整社区建设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中，海淀区华清园社区入选，这也是北京市唯一上榜的社区。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进行了实地走访，请听报道。
12: 在华清园社区东升园公寓的东门，一小片平整的活动场地被称为梦想街院，场地一侧还有一串座椅和遮雨棚。居民袁晶梅一大早就到这儿来活动。
13: 之前呢，这块地方是有一些违建，环境也比较脏乱一点，所以基本上我们都不来这边活动。修整好以后，我们会经常来这里，比如说每周二、周四、周六，这里都有卖菜。平时呢，也有一些孩子、老人在这里带着玩啊、聊天，环境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12: 而在一墙之隔的华清家园，超过1000平方米的便民生鲜超市也人头攒动。孙女士刚买了一些水果和蔬菜，来到收银台结账。
14: 这地儿以前反正挺乱的，就是卖衣服的各种摊位，然后前两年整治完了，现在改成这个便民超市，我觉得挺方便的，买个菜啊，买个酱油啊，随手下楼就能买了。
12: 这些设施都是在本轮完整社区建设中补齐的。住建部2021年底发布的完整社区建设指南中指出，完整社区必须要有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包括社区综合服务站、幼儿园、托儿所、养老服务站和社区卫生服务站。便民商业服务设施

0: 施要健全，市政基础设施要完善，公共活动空间充足，物业管理权覆盖，以及社会管理机制健全。华清园社区是典型的老龄化加国际化复合型老旧社区，包括华清家园和东升园公寓两个小区，总人口约9200多人。其中华清家园因居住了大量互联网高管和外籍人士而享有民间硅谷联合国小区的称呼。除了完善硬件设施外，华清园社区在改造中还加入了一些社区文化元素。华清园社区服务站站长张彬彬介绍，社区内两个小区的风格也经过了微改造。
1: 我们现在利用这个小微空间改造项目呢，我们采用了这个玻璃砖塔，它保证低层的居民的居住的一个透光性。华清家园有民间硅谷的这么一个称呼，所以我们也把用键盘敲击梦想的这么一个特点当做一个元素吧，放在了玻璃砖塔的结构当中。
0: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首席总规划师袁鑫表示，以华清家园为核心的社区在建设过程中就拥有比较完善的配套公共服务设施，但在大多数的老旧小区里缺少场所空间，是完整社区建设的棘手问题。
2: 北京这些年一直在做减量的发展，那对于社区来讲，要想补短板，可能恰恰是要往上去加一点增量的，那这个就很难加进去了，就只能利用社区里的存量的这些其他的空间来去做腾挪，来去实现功能的这种置换。
0: 华清园社区所在的海淀区中关村街道也在完整社区建设中开展多样的探索。海淀区中关村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一级科员王启岗介绍，他们在辖区所有社区同步开展了体检和微体检，对于基础设施不够的社区进行整合，以片区形式达到完整的概念。
3: 可能说一个空间，那礼拜一是便秘理发，每周二周四固定是医生来现场开药，周五可能是孩子们去学一些特长，就这个空间比较多元化。
0: 进一步来说，袁鑫认为，在完整社区建设上，目前普遍聚焦硬件的建设，但软件的提升才是完整社区最急需破解的难题。要逐步从补设施短板转向如何提升治理水平，赋能人的发展。
2: 我们之前去调研考察说，有一些社区里头它也建设了养老的这些服务设施啊，但是实际上它里头并没有能够给大家提供符合大家使用需求的养老的服务，所以这些设施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充分发挥作用。所以在设施得到基本保障的情况下，其实更多的就要看我们的服务怎么能够跟上，可能这是接下来在社区建设和治理上头要重点来去推进的一个方面。
4: 据北京青年报消息，通州区昨天起在新华西街与新华北路路口西进口由西向北方向试点推行借道左转，来缓解早晚高峰路口通行压力。试点时间为早上7点到9点，晚上5点到7点。借道左转就是借用对向车道进行左转弯，2014年首次在河北省邯郸市试点，随后在国内多个城市得到推广应用，高峰时期排队长度可缩短40%左右。具体怎么走，大家可以记住两句话：进不进借道区，看道路中间设置的借道信号灯或 LED 提示屏；过不过路口，看路口左转信号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借道信号灯为红灯时，左转车辆禁止驶入借道区，可以从正常左转车道进行左转。后续交管部门将持续跟踪试点运行效果，根据实际流量动态优化借道左转工作。
5: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6: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大都潮饮节昨天在北京奥林匹克中心区开幕，持续15天时间，活动首次以北京主场加15城分场模式联动全国16座城市，融合各地地域特色和人文风情，打造集潮饮文化、品牌展示、美食体验、非遗展演、休闲社交于一体的大型嘉年华。
4: 时隔12年，正阳书局重回正阳门下，昨天正阳书局廊坊2条店正式开业，区别于主打通式的西四店，聚焦运河的通州店，廊坊2条店深耕南城根脉，图书聚焦宣南和前门老城史料，同时新增复刻老地图、古建文创、京味特调饮品，把城市记忆变成可触摸、可带走的日常好物。
6: 首届中国古生物复原大赛昨天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开幕，现场集中展出霸王龙、 弯齿树翼龙等100多件古生物复原作品，参展者涵盖美院学生、专业模型机构。

0: 创作者等群体。所有获奖作品明天起在北京世园古生物研学基地免费向市民展出，持续到10月31号。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凉。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4.8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地铁花里坎站西侧换乘停车场，数千停车位常态空置，顺义区城管委详细回应。
5: 后续呢，随着市民的使用需求和市场的这个发展情况，我们也会协调停车场的经营单位，继续对这个停车的收费模式进行优化。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今年4月以来，顺义新国展周边 P7 地铁花里坎站西停车场正式投入使用。此前，花里坎站西侧有269个地面车位，不仅服务本地居民，也吸引了大量进京通勤人员在此停放车辆后换乘地铁，停车缺口持续扩大。本次扩建后增加到3000多个车位，新旧场地整合，形成大型连片停车区，优化区域出行配套。但是近期却有多位市民反映，停车场里平日大面积车位闲置。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实地探访，请听报道。
6: 2468。
7: 7月30号下午6点左右，记者来到地铁15号线花里坎站，从站台向西眺望 P7 地铁花里坎站西停车场场地开阔，车位标线整齐划一。入口公示牌显示，整片场地规划总车位3310个。但现场大致清点后，记者发现场内停放车辆仅40辆左右，绝大多数泊位空空荡荡。经常自驾到此换乘地铁的上班族王先生坦言，除了举办大型展会的特殊时段，车位空置已是这里的常态。
8: 这个停车场就是从今年4月份开始收费吧，然后它之前其实一直都是免费的。今年就是重新把停车场扩建了一下，把周围一大片土地全都平整做停车场了。然后它目前收费就是1个小时4块钱，然后包月的是300，但是我们觉得收费都过高了。而且这个花里坎它是早就规划要建那个 PDR 停车场，网上都可以搜到。它如果单独划出10%做 PDR，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而且现在它收费之后，基本上就很少有车过来停，可能只有超大型的展会车会来这边停，同片子停车场在这空着，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7: 市民王先生提到的 P+R 停车场是北京为鼓励市民采用驾车加公共交通的绿色出行方式而设立的驻车换乘停车场，车主只要有当天换乘北京市区公交地铁的乘车记录，就可以享受2元1次的地下停车服务。目前地铁花里坎站周边的南法信站、凤博站、后沙峪站都已建成 P+R 停车场，一共设置了606个车位。王先生告诉记者，
8: 可能它车位比较少，一般早上最晚的话抢不上了。
7: 王先生查询发现，在2010年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官网发布的多条规划类信息中均有提到，为方便市民驻车换乘地铁，轨道交通15号线首开段沿线建设 P+R 停车场7处，其中一处就规划在花里坎站。住在附近的市民张女士也告诉记者，此前很多来这里停车的车主并非抵触付费停车，只是现在的商业定价和 P+R 惠民价差距悬殊。
9: 之前的话，大家一开始说要是停车场的话，可能大家的积极性还挺高的吧，说如果他不怎么收费或者便宜一些的话。但是后来我看到消息，现在好多人不往这边开车，就是因为收费太贵了。
7: 为何此前规划的 P+R 停车场最终没有在花里坎站落地？带着市民的疑问，记者首先联系了 P7 地铁花里坎站西停车场运营单位北京顺鑫福通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10: 公司备案的是这种经营性的停车场，不是 P+R， 然后定价标准也是根据就后沙峪空港地区考察之后才定的这个价。
7: 记者随后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

0: 佩加尔停车场由政府统筹投资，与轨道交通交通枢纽同步规划征地建设，2020年左右调整为区级统筹建设，但落实规划方式需要在轨道交通或者枢纽规划时首先有佩加尔停车场规划，由规字部门统筹土地价值开发、交通、人口、就业等因素，考虑设置需求和位置。顺义区城管委城市道路科科长曹海奇介绍了地铁花里坎站西停车场的规划与用地现状。
1: 随着时间的发展和建设的需要，现在花里坎地铁站周边已经没有这个皮夹停车场用地。新建的花里坎这个停车场呢，是出于今年2026年北京汽车展的停车需要，我们利用周边的闲置地块新增了这个临时的停车区域。同时呢，考虑到市民的通勤需要，把原有的一块停车区域纳入到统一管理当中来。因为原有的这个停车区域啊，实际上是一个乱停放的状态，场内的环境卫生以及停车秩序呢都无人管理。
0: 曹海奇表示，为了方便市民通勤，已推出多种收费方式。
1: 在展会期间呢，整个停车场是整体运营，能提供车位3000余个。在非展会期间，为了保证市民通勤需要和整体停车场的这个运维高效，停车场的西侧部分近2000个车位是不对外开放的，只开放靠近临近地铁车站的东侧这些车位。同时呢，考虑到市民的通勤需要，我们也协调咱们的经营单位推出了包月模式，月租的金额是300元，单日20块钱封顶的这么一个收费方式。
0: 一边是停车位常常空置，一边是有刚需的通勤族望而却步。对此，曹海奇表示，已关注到市民需求。
1: 后续呢，随着市民的使用需求和市场的这个发展情况，我们也会协调停车场的经营单位啊，继续对这个停车的收费模式进行优化，推出更具有普惠性的这种收费方式。
0: 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买熊猫币到农行，熊猫币是限量发行的国家法定货币，1982年发行延续至今。永银文化现推出福禄传承40周年纪念版大全套产品，欢迎您来农行网点咨询或在掌银购买，投资需谨慎。
4: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5: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4: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5: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
6: 听懂了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7: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谦报道。一封来自某协会北京办事处的感谢信，点赞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夏楠用专业贴心的服务解决了外籍员工社保补缴难题，诠释了顺义政务暖心高效尽责的服务底色。今年四月，某协会北京办事处的一名外籍人士来到区政务服务中心外国人出入境服务大厅咨询社保合并业务，但语言不通，不熟悉国内办事流程，正在驻港的张夏楠主动靠前服务，凭借双语优势，仅用半天时间就帮助外籍人士办结社保合并业务。之后，张夏楠得知该协会还需办理外籍员工社保补缴业务，但这项业务涉及多项业务联办，且外籍人士所需申报材料与国内居民存在不同，手续颇为繁琐。为避免企业和办事人反复跑腿，张夏楠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梳理办理流程，整理好各类填报表格，手把手指导协会工作人员规范填写，核对完善申报材料，全程跟进多级审核流程。经过持续跟进，五月底该协会顺利完成社保补缴手续。在沟通过程中，张夏楠了解到该协会在涉税业务办理上还存在诸多疑问，且不清楚对接咨询渠道。为此，他主动延伸服务，依托政务服务中心的平台优势，多次往返税务部门传递企业诉求，精准对接政策解答，整理详细的答疑清单反馈给企业，成功打通企业办税堵点。面对企业的致谢，张夏楠说，窗口虽小，却连着万千期盼，

群众和企业的事当成自己的事，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小事，就是我的本职工作。据了解，区政务服务中心常态化选派业务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国际化语言小组成员和宗创骨干驻点外国人出入境服务大厅，实现了204项进驻事项，就近办、专人办、高效办。区政务服务中心负责人张明宇说，我们通过定点驻岗、专人值守、全程跟进，形成外籍人士办事专属通道，有效减少了办事环节，压缩了办理时限。今年以来，我们已累计提供各类涉外专属服务100余人次。暖心服务不止于涉外业务，区政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线上加线下帮办代办服务，落地100余项民生事项高效办成一件事，食品经营许可即刻办等便民举措，帮助听障人士跨省办理残疾人证评定等级变更，协助商户快速办结食品经营许可，助力外籍华人完成企业开办。一封封感谢信，一面面锦旗，成为顺义区政务服务最生动的注脚。记者鲍雨涵报道。盛夏的顺义涌动着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搏，2026年上半年，顺义区紧抓产业合作机遇，一批优质产业项目落地，多个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企业服务保障体系持续完善，借力展会宣传释放投资顺义新动能，招商引资工作多点突破，量质齐升，高质量招商发展新局面稳步成型。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顺义两区建设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截至6月底，全区新增两区入库项目524个，总量位列全市第二，新增落地项目362个，数量居全市首位，落地外资项目27个，全市第三，落地项目总投资额达288.35亿元，充分彰显了顺义区开放发展的韧性和产业集聚的吸引力，为区域经济稳增长、优结构、促转型夯实了坚实基础。一批补链、强链、严链的优质项目正加速构筑产业新高地。嗨阔大赛溢出效应显著，区投诉中心搭建嗨阔大赛全周期招商服务体系，依托清华科创对接会、中关村论坛等平台推介引流，依托获奖项目落地加速营开展政策解读与产业对接。截至6月底，嗨阔平台累计落地顺义项目达503个，2026年落地参赛项目19个，硬科技与文创等多领域的优质项目加速集聚，会展经济再添重大支撑。3月，顺义区在2026年投资北京大会成功签约新国展3期项目，项目总投资47.5亿元，由中国铁工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顺义区成立北京铁工城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和北京铁工文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并作为项目主体进行房产开发及酒店开发管理，项目预计3年内可累计实现产值15亿元。医药健康领域迎来国家队加持，北大口腔国际口腔医疗器械创新转化基地已建成投用，项目总投资约2亿元，是顺义区与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合作共建的标杆创新平台，重点布局口腔生物活性新材料、 AI 智能诊疗装备、口腔手术机器人、口腔精密耗材等前沿细分赛道。目前基地及周边累计落地生物可降解口腔修复材料、 3D 打印装备、口腔 AI 影像诊断等企业20余家，配套1.05亿元口腔产业基金，全周期赋能企业发展，在周边约12平方公里范围内规划建设国际口腔创新港，持续为首都科创高质量发展注入口腔产业新动能。今年上半年，顺义区服务包企业新设立注册资本500万元及以上企业25家，注册资本共10.04亿元，新落地投资额500万元及以上项目21个，总投资额29.8亿元。顺义区以企业服务包机制为抓手，常态化走访企业，高效处置发展诉求，以营商环境软实力筑牢招商引资硬支撑。截至6月底，区投诉中心累计走访企业160余家次，推动解决药土冷运运营难题、中特检验、两业融合政策申报相关材料办理、通用技术集团国际物流人才落户及干线运输资质扩容等企业诉求40余项。多元交流活动。

0: 动破解企业与产业发展痛点。上半年，区投诉中心联合相关单位精准打出服务企业组合拳。年初，区投诉中心牵头举办会展加文旅商对接会，围绕大型活动共谋流量转化，现场达成多项合作意向。二月，区发改委、区投诉中心等部门联合搭建顺义投融平台，推动政企营精准对接，畅通融资渠道。三月底，区投诉中心统筹组织区内近20家企业代表参加2026年投资北京大会，拓展顺义区招商朋友圈。四月，区投诉中心与相关单位组建专项招商队伍，赴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深度挖掘汽车产业合作机会。六月中旬，区投诉中心联合区委网信办开展“清朗顺义，一起护航2026舆情应对专题培训，帮助企业掌握危机处置主动权。一系列活动不仅畅通了政企沟通渠道，更在产业协同、资金融通、品牌建设、宣传推广等方面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撑，让企业在顺义安心经营、放心发展。顺义将继续厚植营商沃土，广纳四海客商，让更多金种子在这片沃土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强降雨增多，步行、骑车、驾车出行时都应该注意什么？这份暴雨天气出行指南您要知道。行人篇：及时避雨。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若要出行，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以外出的要及时到安全的室内避雨、避风、避雷，远离危险区域，避开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防止触电，避开高层建筑施工现场，警惕广告牌、玻璃、花盆等坠落风险，远离山坡、河道、泄洪道等危险区域，切忌冒险涉水，尽量结伴而行，警惕井盖、下水道和排污井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骑行篇：安全骑行。水情不明时不盲目涉水，不要打着雨伞骑车，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或影响听力，佩戴安全头盔，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否则容易侧滑发生危险。做好防水措施，电动自行车要做好控制器的防水措施，防止雨水进入。骑电动自行车出行时要注意积水深度，在不超过半个车轮时才能正常行驶。注意电池安全，电动自行车涉水后一定不要马上充电，应再次检查内部的电池控制器等地方是否有积水，若有积水要及时清理。驾车篇：安全慢行。与前后车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要太快，尤其在弯道、陡坡等路段应降低车速，防止侧滑。根据降雨情况开启近光灯、雾灯或示廓灯，避开积水区，避免驶入立交桥下、涵洞等地势低洼易积水路段，积水深浅不明时不要贸然涉水。熄火速撤离，当车辆在水中熄火，水位已经淹过半个车轮，到达车辆下坎，且水位仍有上涨趋势时，应该果断弃车逃生。如果车体被整个淹没，要利用身边的防盗锁、羊角锤等工具迅速破窗逃生。山区防落石，途经山区道路，遇到强降雨时，要注意观察山体滑坡、落石等灾害迹象，一旦发现隐患，要及时躲避。记者康莹杰报道。当今社会，

0: 心想自己马上就要申请房贷，可别受到影响。一看不出贷款服务哪里出现了异常，也找不到关闭按钮。疑问之际，客服说，要不您加我微信，把您的信息发给我，我来手动关闭。李梅梅边感谢边加上了对方微信，将自己的身份证照片发了过去。过了一会儿，对方发来一张图，显示服务关闭失败，说李梅梅名下还关联着其他多个平台的贷款业务，需集中处理。他又按照客服给的网址登录银保监会的网站，联系在线客服，加入视频会议，共享屏幕，在对方的指导下一步步操作，把好几张银行卡里的余额都转到了对方提供的中国银联资金保护账户里。随后对方说要帮李梅梅把各贷款服务的额度清零，又一步步引导她从各个平台贷出来30多万元转入这个账户。等到李梅梅慢慢反应过来，她已经给骗子转了50多万元，这才拨打报警电话。警方提示，个人征信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统一管理，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征信修复机构。如果对信用记录有异议，可以通过合法合规的途径提出。凡是自称金融机构、贷款平台客服，可提供网上注销账号或消除不良征信记录的，都是诈骗。顺义警方提示您，别轻信加陌生人为好友，更不能随便把自己的手机屏幕共享给陌生人。您的身份信息、银行账号信息都在手机上，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新纪律，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公告。

0: 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几乎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吃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2: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4: 生活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4: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6: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6: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7: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8: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5: 哟，小赵啊。
18: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5: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8: 行。
15: 哟，老李。

0: 让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2: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啊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3: 协管网格二合一，
4: 脚步丈量百家心，
5: 议事厅里解难题，
3: 积分板上
6: 天心星。
7: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8: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8: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9: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0: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1: 可说呢，喝牛栏山。无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0: 得嘞，那咱走着。
12: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3: 独棍神佛铁木金，真有两下子，三下五除二，没怎么费劲儿。就棍打三绝僧，佟林在旁边一看，挑大指喝彩，真漂亮，打得好。足见铁三爷真下了真功了。司徒朗过来了，叫铁木金把道闪开，把佟林让过来，非要跟佟林分上下论高低。铁木金这脸上就有点发烧，什么原因呢？他觉着司徒朗瞧不起他，非得叫佟林。哦，我这两下子不配跟你伸手，因此他执意不把道让开，把这条冰铁大棍在掌中一横，冷笑了一声：司徒朗，老糟头子，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哎，我听说了，当今武林界出了个世界妙手九尾宗一，就是你。文明没见过面，今天这机会是千载难逢，你家铁三爷会的就是你。刚才那和尚那些秃驴啊，不值当我一打。干什么让佟侠客呀？打你这样的还用得着侠客爷吗？有三爷足矣。好啊，司徒朗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呀，姓铁。